0: 不动产权证全程规范农村建房，明确严格宅基地资格审查、选址规划管控、图纸与风貌审查、施工主体审批流程和四道场监管等要求。
1: 其中，严格宅基地资格审查，科学制定宅基地用地指标年度计划，严格执行一户一宅，重点核查申请人分户条件、原有宅基地占地面积及处置情况，对出卖、出租、赠与住宅后再申请宅基地，不符合分户条件等情形，依法不予审批。
0: 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期间，我市将不间断地举行惠民菜篮子，全市统一运行时间为从今天起到10月7号，总共15天。
1: 全市共有8家门店参与惠民菜篮子运行期间，各运行商场、超市，每天惠民销售品种不少于20种，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猪肉及其他副食品不少于5个。惠民销售商品的优惠幅度不低于省定标准，各运行商场、超市可以结合实际推出1元菜等低价菜销售，进一步让利群众。
0: 各县区发展改革委将严格按照惠民菜篮子规范化运营要求，组织人员对惠民销售商品的市场价格开展每日监测，及时将监测数据反馈至各参与商超，指导商超按日动态去更新惠民标价的标签牌。
1: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开始，为了确保假期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亳州交警综合研判发布2公布1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可以提前安排好行程，规划路线，避开高峰时段。
0: 流量预测方面，预计假期全市高速公路出口流量高位运行，10月1号为出行高峰，每日10到12点、16到19点为车流的集中时段。假期中段流量略有回落，返程车流分散，未显示明显的集中返程高峰。
1: 那另外呢，中秋节期间高速公路正常收费，国庆节期间高速公路免收7座，包含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通行费。免费时间呢是从10月1号的0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结束。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枫树巅。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先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汇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3000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砍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1000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世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10: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9: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11: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嗯，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嗯，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4: 哦，
3: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6: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早间的九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气温在21到30度，偏东风2到3级。在这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咨询，他的货车呢常年在广东揭阳市、合肥市跑专线。前几天，苏州交警给自己发了一个违法停车罚款的信息，不知道遇到这种情况他该怎么办呢？我们得到市交管支队给出这样的回复，很多车辆驾驶员也接到类似的信息，如果确实车辆没有到他所在的短信的事发地去过，那就说明系统提示的短信出现了错误，这样呢，违章在车上记录可能是没有的，也请他不用过分的担心。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目前呢街面上有很多共享电动车没有上牌照，想问一下这符合规定吗？我们得到这样的回复，共享单车呢属于一般的电动车，属于电动车的这么一个范畴，共享单车所在的公司应该主动到交管部门去办理车牌照，如果发现共享车没有车牌的，以后呢要加大无牌车辆的查处力度，确保现在的电动车有牌上路。另外呢，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现在啊，很多未成年人骑9号电动车开得特别快，而且呀没有牌照，交管部门真应该出手管一管了。电动摩托车呢，在亳州没有给上牌，是不允许他们上路的。那么市直交管1大队、4大队在日常工作当中呢，如果发现有电动摩托车类似未成年的驾驶员，也是他们日常管理中的一个重点。下一步呢，交管1大队、4大队在市场的执勤工作中也会关注类似的问题，加大对类似行为的处罚力度。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赵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周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4: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85581116。

早间的9:11，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8558136。9月10号，在江西新余，一辆小汽车行经路口时，左转红灯亮起，他呢便在左转车道正常停车等待通行，不料还没有停稳，便遭后方一辆轻便摩托车怼了上来。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摩托车驾驶人燕某轻伤。交警到场认证后啊，负燕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不料啊，燕某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不仅甩锅，称小汽车的速度太慢，更是说出让人瞳孔一震的话。他说他不能在这里停车。交警当场指出燕某认知的严重错误，并对他的违法行为进行安全教育。在处置过程中，交警发现燕某并没有取得摩托车驾驶证，属于无证驾驶。最终，燕某除了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赔偿小汽车的维修费用之外，还因为无证驾驶被罚款500元。近日，在沪蓉高速湖北汉川段，李某驾车在快车道行驶，行经一处弯道施工路段时，车辆并没有正常转向，而是直直撞上了中央护栏，随即失控向右急冲，又撞了右侧护栏，还险些发生侧翻。事故造成车辆和道路设施严重受损，万幸无人员伤亡。接受交警调查时，同车的女子当场抱怨，她一开智驾就睡觉了。原来李某在市场长途开车，习惯使用智驾功能，觉得有时候挺好用。当天他开车出行，接了一单顺风车，并且呢照常开启智驾之后，放心地打起了瞌睡。行经事发路段时，智驾功能受道路环境变化触发驾驶人接管提示，并自动退出。但是呢，李某处于瞌睡状态，未能及时接管，导致车辆在未丝毫避让的情况下撞上护栏。交警对李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告知其智驾的本质是智能辅助驾驶，而不是无人驾驶或者自动驾驶。开车的时候仍需驾驶人全程保持精力集中，双手握紧方向盘，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并依法认定李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根据当前的法律规定和技术条件，当前的智驾属于智能辅助驾驶，而不是代替人工的自动驾驶、无人驾驶。使用该功能时，驾驶人必须全程保持驾驶位职守，实时监测路况动态，确保车辆处于可控状态，不得脱手脱眼，不得有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违法。

0: 行为。八月十号，在沪昆高速江西上饶段，徐某驾驶小汽车在第一车道行驶，在临近高速出口错过变道驶离的时机之后，突然减速并向右变道，在险些与第三车道货车发生碰撞的情况下，还继续向右强行变道，最终与第四车道一辆正常行驶的轻型厢式货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幸无人员伤亡。交警调查认定，徐某违法变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驾车上高速行驶，应提前规划路线，了解沿途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等关键节点位置。上路之后，集中注意力，留意导航提示和道路标牌指示。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进互通时，至少提前2公里就变道至右侧车道，并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变道超车。无论因为什么原因错过路口或进入路口实线区，都应该将错就错，继续行驶，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
1: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场遇见了面包车。
2: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3: 别提了，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空挡踩油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2: 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车呢。好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反而有害。
3: 对呀，这才5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2: 我更惨，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睛，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3: 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1: 提醒您，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保护你。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早间的9:23，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9月18号，在连霍高速晚上10点左右，钱某驾驶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在慢车道行驶，在未观察后方车况、未开左转向灯的情况下，突然向左变道。快车道上，一辆正在提速超车的大货车避让不及，被挤撞上中央护栏，车头惨遭护栏刺穿。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幸无人员伤亡。交警调查认定，钱某违法变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驾驶机动车变道超车，一定要牢记一灯二进三方向，即提前开启转向灯提醒后方车辆，并通过后视镜观察目标车道来车情况，确认有安全距离，无其他车辆快速接近时，果断提速变道。大型车辆盲区范围广，驾驶人更应该谨慎驾驶，仔细观察，切勿随意变道。

0: 9月2号在湖北武汉晚上9点左右，张某酒后驾驶一辆黑色小车在绕城高速上行驶，行驶到路口的时候啊，错过了路口，便直接向后倒车，结果呢撞上了中央护栏，随即就地停在那里呼呼大睡起来。交警接到报警赶到现场，发现他浑身酒气十分浓烈，且对交警的呼叫毫无反应，担心其酒精中毒，于是呢将他快速转移到应急车道安全区域，并叫了120前来将其转移至医院检查。在医院，张某依旧处于神志不清状态，无法配合呼气检测，交警依照法定程序对其采血，检测结果呢是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169.79毫克，属于醉驾。经查，张某在当晚跟老乡聚会的时候喝了1斤白酒，酒后他抱着侥幸心理开车回家，途中因为酒劲发作，完全失去自控能力，最终发生事故被抓获。目前张某因为醉驾已被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判刑事立案，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新车到手啊，本来是件喜事儿，可是呢总有人高兴的忘了行。近日在浙江宁波，慈溪交管大队民警在开展夜查酒驾时，发现一辆黑色小车驶进检查点时突然停顿不前，行迹异常，立即上前对车内驾驶人李某进行检查，结果发现有酒驾嫌疑。经过呼气检测，李某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46毫克。面对这个结果，李某当场求情，希望理解一下他刚刚提车。原来啊，李某在前一天下午刚提了这辆新车，车内还留着全新的购车发票，还没来得及上正式号牌。李某说刚提新车十分高兴，当天晚上和朋友相约聚餐庆祝，他自说啊就喝了瓶啤酒，餐后呢李某心存侥幸开车上路，结果半路被查，因为饮酒驾驶机动车，李某被判12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守法出行，安全驾驶，既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更是对所有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负责。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好的，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交通热线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3: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2: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5: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6: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7: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6: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8: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5: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9: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0: 你们明白没有？
11: 明白。
10: 走。
2: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2: 咱们子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13: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父母。
9: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3: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2: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4: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2: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3: 味道不错，老婆。
4: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2: 啊，满足，真满足！
5: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2: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6: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7: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9: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
10: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0: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1: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0: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2: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3: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4: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5: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

0: 艾灸的技术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1: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2: Il Wuxin Shi, comunque ottima pratica.
3: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4: 闭目静养，
3: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4: 一首丹田。
5: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告别。
2: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急切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1: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续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
2: 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革命一定要胜利，敌人终将被埋葬。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80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80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远方。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我是孟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的交流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 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对于自己的车子费不费油，不仅跟车有关，还和自己的开车习惯有关。同一个车型，不同的人开，可能油耗啊相差很大。对于油耗差距的原因，还有可能是这个自动启停功能。
0: 简单来说啊，自动启停呢，就是车辆自动控制发动机熄火和启动，比如在等红灯的情况下，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燃油消耗。那它的设计初衷呢，还是为了省油的。面对逐渐严苛的油耗标准，这个配置呢，如今也在很多品牌车型上有搭载。那么为什么这个功能会适得其反，成为油老虎了呢？
1: 这就要看自己开车的路况了。如果是拥堵的情况，一直走走停停，造成频繁的启动发动机，反而会更加的费油。这时哈，这个功能就是真正的油老虎。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要动手关闭自动启停功能。
0: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待见这个功能呢？原因啊，无非有两种。一种呢是担心频繁启动对车辆有损耗，这个呢可以理解。虽然车企呢已经对自动启停的车辆进行了强化，但是频繁的启动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的损耗。但是我们也认为啊，这些都是微乎其微，发动机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脆弱。
1: 第二呢，是国内市场交通拥堵啊已经成了常态。那么在拥堵的时候，大家缓慢开车前行，但是自动启停会直接给熄火，车辆频繁启动会带来不适感。无可厚非哈，自动启停系统在省油的同时，舒适性会降低，所以呢，这就要看你如何取舍了。
0: 所以啊，自动启停用好了能够省油，用不好呢反而会成为油老虎。另外呢，还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如果要涉水的话呢，一定要提前把启停功能关闭，避免由于在水中踩死刹车导致发动机熄火。一旦发动机在水中二次启动，那进水的可能性会很大，进了水发动机分分钟会报废，而且保险公司也不会理赔。
1: 另外呢，汽车电瓶是车辆的重要电源，为发动机启动和车辆的电气系统提供电力。然而一些使用过程中的习惯可能在不经意间损伤电瓶，缩短它的使用寿命。今天啊，我们来说一下汽车熄火后应该避免的几个动作，以保护电瓶的健康。
0: 首先第一个就是长时间使用车内的电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问题的描述啊，比如说像熄火之后呢，继续使用音响啊、导航还有灯光等车内的电器，会消耗电瓶的电量。长时间这样使用呢，可能会导致电瓶过度的放电，损害电瓶。给大家一些建议措施啊，就是熄火之后呢，及时关闭车内的空调，避免无谓的电力消耗。
1: 第二呢，是频繁启动车辆。短时间内频繁启动车辆，尤其啊是在启动失败后立即重新尝试，频繁启动会给电瓶带来较大的负荷，加速电瓶老化。如果说启动失败，应该等待几秒再尝试重新启动，减少对电瓶的压力。
0: 第三点呢，就是忘记关闭车灯。问题的描述就是熄火之后呢，忘记关闭车灯，尤其是示宽灯或者是内部的照明灯。忘记关闭车灯呢，可能会导致电瓶在夜间或者长时间停放之后电量会耗尽。给大家一个措施啊，就是养成熄火前检查车灯是否关闭的习惯。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来自陈淑桦的《一生守候》，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本周的新车上市阵容呢，把我们都看得眼花缭乱。从9月21号，也就是前天，到9月26号，短短6天的时间啊，足足有18款全新改款新车扎堆上市。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首先来看一下9月21号上市的4款新车。第一款呢是哈弗猛龙 PLUS 新增车型，它是原厂的官改版本，出厂即合规，不用自己去备案。在外观方面呢，力魂版改掉了普通版的方形大灯，用上外方内圆的星环复古圆灯，中网呢则改成了全新的星轨 H 型封闭格栅，中间带呢贯穿灯带，机盖加了隆起的进气装饰，前杠造型也更加的立体，整体机甲感和力量感比普通版强出了不少。它呢配有炽热橙以及焰影黑两款专属的双色车身， C 柱饰板刻着力魂英文标识，它的轮圈还有行李架全部黑化，轮胎换上了18寸的全地形胎，车尾外挂备胎也同步换成 AT 胎，车身尺寸呢跟普通版一致，长宽高分别是4912毫米、1950毫米、1905毫米，轴距是2850毫米，定位是中型 SUV。
2: 在内饰方面，力魂版在猛龙 PLUS 的基础上增加了橙色缝线，高频接触区域呢换成皮质包裹， NVH 呢也做了针对性的优化，以此来弥补 AT 胎带来的胎噪问题。参考猛龙 PLUS 的内饰配置，力魂版呢预计延续 12.3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 15.6 英寸的 2.5K 悬浮中控屏，加 WHUD 的三屏组合，内置 CoFiOS 3.0车机系统，中控屏下方保留了实体按键，怀挡设计。在舒适配置方面，前后排座椅加热通风，高配带按摩，副驾腿托，还有车载冷暖冰箱，50瓦的无线快充，这些家用配置大概率都会保留。
3: 在配置上，标配 AT 胎，后桥电控机械牙嵌式差速锁以及蠕行模式，空塞接近角25度，离距角32度，最小离地间隙221毫米，支持坦克转弯，还能实现前后桥扭矩0:100动态分配。驾驶模式在常规四驱沙地、泥地、雪地之外，新增了专属力魂驾驶模式。车顶配了激光雷达，预计搭载的是智驾系统，支持高速领航辅助、城区主动刹车和全自动泊车。
2: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动力方面，动力沿用了 HiAce 智能电混四驱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加前后双电机，系统综合功率呢330千瓦，综合扭矩660牛米，0/5.8秒，电池44.7千瓦时， CLTC 的纯电续航255公里， WLTC 的综合续航呢超过1000公里，最低荷的荷电油耗是每百公里6.2升。至于价格呢，参考猛龙 PLUS 在售车型的定价体系，力魂版落在17.5万到19万区间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些。
3: 第二款呢是上汽大通2027款星际 X， 它是年度改款。这台皮卡呢是在9月21号上市，目前在售星际 X 的指导价是15.58万到23.6万。2027款最大的改变是增加了百变磨舱系统，货箱支持灵活拓展和功能改造，能快速变成移动休憩空间。配置上升级了18英寸轮圈和专属越野轮胎，底盘重新调校，依托星桥架构车身平台提升复杂路况通过性，

0: 动力继续搭载上汽柴油发动机，最大功率165千瓦，峰值扭矩520牛米，匹配的是采孚 A8AT 变速箱，底盘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配备超选四驱系统。
1: 第三款车是荣威嘉越07。荣威这台大五座中大型新能源 SUV 呢，预计售价150000起，已经开启了盲订。外观上配备贯穿式的星链车灯，加车头近3000颗浮雕星芒灯组，整体看上去呢辨识度很高。车身的尺寸呢是4900、1910、1745毫米，轴距呢是2908毫米。内饰配备了双15.6英寸的 2.5K 屏幕，配置上搭载了世界模型辅助驾驶系统，可以识别路面各类物体，并且预判行人、非机动车的轨迹。动力采用了 1.5L 增程系统，全系宁德时代电池，长续航版的是44.2千瓦时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320公里，综合续航1480公里。
0: 第四款是红旗天空07，它的预售价是18万到26万，车长5000毫米，轴距3000毫米，车内配备17.3英寸 3K 中控大屏，内置高通8397芯片和07座舱6.0系统，配 64GB 内存加 521GB 的存储，中控保留水晶实体旋钮，配18扬声器 BOSS 全景声音响，驾驶辅助方面配的是384线激光雷达，动力提供单电机340千瓦和双电机190千瓦加340千瓦两种方案。CLTC 续航640到730公里，三档可选，全系800伏高压平台，最快12分钟快充，底盘采用前双叉臂后多连杆悬架。
1: 接下来我们要了解到的是昨天上市的五款新车。首先第一款呢是广汽传祺越7。这是全新车系啊。越7呢在昨天的时候正式上市，预售价是179800到22万5800，预售权益价呢是17万1800到21万7800，共四款车型。外观是标准的中大型方盒子 SUV， 车长是5045毫米，标准版呢是4999毫米，宽是2004毫米，高1933毫米，轴距是2900毫米，接近角呢30度，离去角33度，最小离地间隙呢是230毫米，最大涉水深度780毫米。
0: 动力搭载 1.5T 发动机加双电机插混系统，发动机170马力，245牛米，电动机总功率425千瓦，总扭矩745牛米，配两档 DHT 变速箱，零百加速时间是4.2秒， WLTC 综合油耗每百公里0.69升，馈电油耗最低每百公里6.21升， CLTC 纯电续航最高261公里，综合续航1352公里，底盘配备的是前后牙嵌机械差速锁加中央能量锁加坦克转弯加涉水感应系统，空气悬架标配，悬架软硬和高低可调，魔毯智能悬架也是标配。
1: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奇瑞 QQ3EV 摩登版。QQ3EV 摩登版呢是官方的改装版本啊，那主打的是新复古风格。现款的预售价售价呢是58900到78900，摩登版预计呢在这个基础上小幅上调。车机搭载高通8155芯片，尺寸方面呢长是4195，宽1811，高1573毫米，轴距是2700毫米。在安全配置上，车道偏离预警、主动刹车、360度全景影像，这些呢都有配备。动力延续两套方案，58千瓦和90千瓦的后置电机，配备29.48千瓦时和41.28千瓦时犀牛液冷磷酸铁锂电池。那 CLTC 的续航呢，分别是310公里和420公里。30%到80%的快充呢，16.5分钟，支持6.6千瓦的外放电。
0: 接下来这款车呢是蓝图梦想家9全新车系，它的预售价呢是在42.99万到52.99万，总共呢有五款配置车型，插混和纯电都有，车身尺寸长。

0: 宽高分别是5325毫米、1998毫米、1805毫米，轴距是3200毫米，采用的是七座布局。内饰方面，车内前排配备双15.6英寸华为车载智慧屏，加内嵌式全液晶仪表，加29英寸 ALHUD， 搭载鸿蒙座舱、二排里座椅、旋转划痕以及零重力机械按摩于一体，支持45度、90度、180度多档旋转。21.4英寸的吸顶巨屏支持无线投屏，23排 LC 自适应调光玻璃，10毫秒无极调光，还配备了13升的一个双门智能冷暖箱，全车座椅标配通风、加热、按摩。
1: 动力提供插混纯电双动力版本，全系呢800V的高压平台，基于全域的 L3 级的自动驾驶架构打造，配896线双光路激光雷达加3颗固态补盲雷达，搭载华为乾坤 ADS5， 底盘采用了虎踞 P 智能底盘，配备3腔独立空气弹簧加双阀 EDC 减震器，标配呢是双向10度的后轮转向。接下来再来了解第四款车，新款日产 N7。
0: 这款车啊，继续定位的是纯电的中大型轿车。现款黑骑士版售价是14.89万到15.89万，现时全溢价是13.49万到14.49万。外观延续莱茵骑士和黑骑士两种风格，车身的长宽高分别是4930毫米、1895毫米、1487毫米，轴距是2915毫米。在配置上，新款预计在高配车型搭载一段式端到端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市记忆领航 NOA、 主动刹车、车道保持、自适应巡航等，配置全系标配。
1: 动力提供两套纯电动力总成，58千瓦时磷酸铁锂版本电机，最大功率160千瓦，峰值扭矩330牛米 ，CLTC 的续航510公里，0/0加速8.5秒。73千瓦时版本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峰值扭矩370牛米 ，CLTC 的续航625公里，0/0加速6.9秒。全系标配 3C 快充，底盘基于纯电专属天眼架构打造。
0: 最后这款车呢是红旗 G919， 它呢是红旗首款硬派越野旗舰车型，它的预售价大概是50万到80万。外观采用的是方盒子造型，长宽高分别是5135毫米、2050毫米、1950毫米，轴距是2900毫米，五座布局，非承载式车身。原厂配高强度的防撞杆，整备质量啊超过3.15吨。动力呢是 2.0T 增程器加四电机，0/0加速时间呢是4.5秒。不知道以上这些车有没有您所中意的呢？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接下来稍事休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为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

0: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1: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2: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3: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一片宁静而美丽的土地，一种简单而质朴的生活，一个几乎可以把全部领土都当作公园的国家，清澈的湖泊，俊俏的雪峰，宁静的田园。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远乡的山水竟如此美丽。瑞士的辉煌原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于飞，向各位问好。今天的行程，我们将带领大家走进被誉为人间天堂的瑞士。虽然从地理上看，瑞士只是占欧洲的一小部分，但它丰富的旅游资源却带给旅行者莫大的乐趣。瑞士人会滑雪，会算账，会做表，会做奶酪，而且有绝好的风光来享受。面积仅仅4万平方公里的小国里，星罗棋布地盘踞着山川、河流、湖泊、森林。这片算不上辽阔的土地，包含了太多我们所能想象的美丽。洛桑市是一座小城，即便在瑞士这种没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的国家当中，也只能算作是小城。人口不过10万，城市当中大部分的地方步行就可以抵达。这个建筑在山坡上的城市，铁路将市区横向的一分为二，北侧斜坡向上是热闹的老城区，南侧下去则是直接通往美丽的莱芒湖。 步行在阳光明媚、落叶纷飞的街头，一下子就会喜欢上这个小城。洛桑其实还是一个古都，城市的历史源远流长。在罗马时代，已经有人住在洛桑了。著名的古建筑有被誉为瑞士最美建筑的哥特式天主教大教堂、新教徒神学院等等。洛桑还是国际奥委会总部的所在地。当初在国际奥委会成立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当中，顾拜旦在巴黎的住所是国际奥委会的总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欧洲硝烟弥漫。为了使奥林匹克运动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档案免遭战争的破坏，1915年4月，顾拜旦将国际奥委会总部迁至了中立国瑞士的洛桑。从此，洛桑与奥林匹克运动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成为对

大门上的雕像，虽然不少地方的颜色已经斑驳，但精致程度仍然叫人惊叹。教堂内部非常的庄严肃穆，许多石柱上都留有13世纪的彩绘，这里最有名的当属玫瑰窗。窗上的彩绘按不同季节和月份所形成的宇宙意象为主题，玄妙精致，美轮美奂。圣母大教堂始建于12世纪中叶，耗时80多年，才于1232年完成。当时为了奉献给统治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家族的鲁道夫国王修建而成。13世纪末，教皇格列高里五世曾经在这个地方设立主教座。16世纪以后，这里逐渐就成为了新教徒的教堂。教堂整体建筑外观至今保存完好。走进西雍古堡，它可是瑞士最负盛名的古迹之一，在青铜器时代就有人居住了，后来罗马人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修筑防御工事。西雍半岛几易主之后，于11世纪至13世纪之间经过大规模的扩建，基本上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即军事防御、仓储、牢狱、教堂和贵族宫廷等功能于一体的封闭式的建筑古堡。古堡所处的位置正好一边依山一边临水，是历史上瑞士各地通往意大利的一条走廊，历代统治者便在此重兵把守，如同扼住了咽喉，控制南来北往，征收捐税。如今西雍城堡内部古朴的房间里展示着当时使用过的物品，各种器皿和银剑、头盔和刀等等，可以回味当时贵族的生活。虽然笨拙，但非常协调的木床和美丽的墙壁显示了城堡浪漫的生活气息。城中的礼拜堂里面通过幻灯重现了过去的壁画，用手挡住光线就能够看见模糊的实际的壁画。西雍城堡的入口还有一个巨大的柱子，在这些柱子当中留下了著名作家拜仁的笔迹，不过也有人说那也许不是拜仁的真迹，但是因为这个笔迹的原因，西雍城堡的意义则是更加深远了。两湖环抱的因特拉肯是一个因旅游而兴起的小镇，这里是攀登阿尔卑斯山少女峰的必经之地。小镇建筑错落有致，环境优美，空气当中弥漫着湿润的青草和泥土的香气，时不时还会有马车从身边经过。这里也是观赏阿尔卑斯山雪峰的最佳地点，少女峰、僧侣峰、艾格峰和雪朗峰，在天气晴朗的时候都可以尽收眼底。欧洲之巅的少女峰的名声远扬，被称为阿尔卑斯山皇后。登顶少女峰的齿轨列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路风景如画，空气纯净，全景玻璃窗外的景致随着海拔的升高不断的变换，草甸、飞瀑、雪山，还有色彩斑斓的火车，尽显阿尔卑斯山脉的经典风光。瑞士的山色总是美得那么纯粹，那么浑然一体。少女峰上有一座海拔3454米的火车站，一路上可以看到少女峰美丽的身影和崖壁间觅食的羚羊。少女峰铁路是瑞士人的骄傲，天天畅通无阻，满载着世界各地的游人以轻松而愉悦的方式登上欧洲最高峰，近距离的欣赏少女峰，相信全世界只有瑞士会把火车修在云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瑞士之行我们继续。继续行走，我们来到米伦小镇。就如童话世界一般的梦幻，茂密的森林，幽深的峡谷，开满鲜花的小木屋，宁静的小路，巍峨的雪山。这里的每一栋房子都有资格出现在明信片上，是最有瑞士风范的地方。在米伦换乘上雪朗峰的缆车，站在车厢里就可以俯瞰山中的小镇的全貌。山下的草地、鲜花、道路依稀可见，而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眼前的绿也渐渐地被积雪所替代。行走在瑞士，仿佛从一幅画走进另外一幅画。而刘森这个位于瑞士中部高原依山傍水的古城，一泓清澈的湖水映着如诗如画的景色，纯净的湖光山色浓缩着瑞士最复杂的美。有水的城市才显灵气，古老的水塔和蜿蜒的廊

桥相依在水面，成群的白天鹅优雅地波动清波，悠悠水色之间微微地泛起涟漪。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可以深度游览一个国家，那么就以最少的时间游览最经典的景色。瑞士琉森就是这样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地方。这里还有美丽的田野、迷人的乡间小路、壮丽的雪山、古老的城镇，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惬意模样。其实琉森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840年，来自一个古老的传说，天使以一束光指引第一批居住在这里的人建设教堂的地点。如今这个位于欧洲中心位置、有着6万人居住的城市，以各种无以伦比的美成为世界上被访排名第6的旅游城市。连列夫·托尔斯泰都这样描绘它：这种湖光、这种山色和这种天宇的美丽，在最初的一刹那真使我目眩眼花和心荡神怡。我感到了一种内心的不安，需要用一种方法把突然在我心里洋溢着的情感表达出来。在这个时候我想抱抱谁，使劲抱抱他，拧拧他，总之要对他和对我自己干点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瑞士市民中还有这样一句名言：没有去过琉森就不算到过瑞士，没有看过卡贝尔廊桥就等于没有到过琉森。欧洲最古老的有顶木桥卡贝尔廊桥是全木结构的，带有廊顶，廊桥外侧种着色彩艳丽的天竺葵花，远远望去真的很像一条美丽的彩带。桥中央还耸立着一个红顶白墙的8角形水塔，宛然一幅明信片上的经典画面。直立的水塔和横卧的木桥互为映照，形成了琉森湖上独特的韵律。这里没有喧嚣，没有接踵并肩的背影，安静和平。如果说少女峰的美丽在亚洲游客当中口碑极高，瑞士人一定会告诉你，阿尔卑斯山脉最让人引以为傲的其实是马特洪峰。马特洪峰海拔4478米，在欧洲有群山之王的赞誉，无比阳刚和雄浑的气质，使得周围那些延绵不绝的巍巍群峰只能俯首称臣于其脚下。它不仅是阿尔卑斯山最美丽的山峰，也是瑞士的象征，以其一柱擎天之姿直指天际。每当朝晖夕映，常年积雪的山体就会折射出金属般的光芒。马特洪峰四面锥体，每一面都非常陡峭，虽然不是最高，但却是阿尔卑斯山脉当中最后被征服的山峰。之所以是最后一个被征服的山峰，原因不只在于攀登技术上的种种困难，也在于此峰险峻的外形给予早年攀登者留下了心理上的恐惧。最后不得不说的是，谁都知道瑞士是名副其实的冰雪王国，也是欧洲乃至世界的冰雪运动中心，拥有200多个滑雪场，有全世界最棒的滑雪道和最酷的滑雪装备。这个阿尔卑斯山中的冰雪王国，冬天的时候就会变成滑雪乐园。在著名的旅游胜地圣莫里茨、采尔马特、铁力士山等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男女老幼一身齐备的滑雪装备，带着滑雪板全副武装地赶往各大滑雪场。除此之外，到瑞士过冬天自然不能错过这里最特别的食物，那就是传统的乳酪饮食。其中最著名的是乳酪火锅和乳酪板烧，这2道菜都是用融化的乳酪制作而成，填充加热，所以呢通常是在冬天使用的。如果一个瑞士人夸耀他家的地下室里储藏了大量的有一定年头的奶酪，这就像在中国有人跟你说他家里有若干栋带院子花园的别墅一样，等同于炫富。在瑞士的某些地区，奶酪行使着现金的功能，可以当作酬劳的一部分付给牧师、工人。直到今天，瑞士人还习惯在孩子过生日的时候送奶酪来当作礼物。
几乎所有去过欧洲的人都视瑞士为人间天堂。如果说上天对欧洲是眷恋的，那其中最偏爱的莫过于瑞士了。这里有壮观的雪山、宽广的草地和纯净的空气，有着可能是世界上最快乐的牛群。在这里可以品尝到数不清口味的新鲜巧克力，还可以攀岩、滑雪，可以在苏黎世班霍夫大街一掷千金，体验极致奢华，或者在阿尔卑斯山上采摘蓝莓和蘑菇，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瑞士行程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加以关注，和我们共同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0: 垃圾桶里捡来的。
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0: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
2: 嘟嘟嘟嘟，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了。

0: 好的，报呢是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Hello， 我是蒙娜。
0: 他是黄台，
1: 回来了。
0: 你这么上来就给拔高度，你说你受了受不了，真是啊。好了，朋友们哈，这个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来。
1: 太
0: 好
1: 呀！
0: 好好好，不急不急，我心里有点急，今天。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8和57285401加入到 QQ 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或者是永杰都是可以的哈。
0: 哦。
1: 然后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
0: 嗯、
1: 在微信群里拉呱了、聊天了，哪里都管。
0: 对对对、嗯，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啊。
1: 对，是的。
0: 当然，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呢搜索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啊！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一定要准时收听，为什么呢？
1: 嗯，要不然听不懂。
0: 对，不是也无所谓，反正是，
1: 只要您来，我们都欢迎嘛。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嗯，不管何时何地，我们都在。
0: 终将是你最忠实的主持人，好吧，好吧，行吧。那今天要聊今天的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是很小，但是呢，却让你很舒心。
1: 对，是的，
0: 就是说最近
1: 放松哈。
0: 对，最近啊，哪些小快乐让你瞬间就觉得哦，非常开心？小快乐，
1: 小快乐。那今天我的大快乐还不能说呢。
0: 可以，可以。
1: 只要我也没有，
0: 哎，你的大快乐在我眼里都是小快乐，这不就行了吗？哎呀，这些快乐呢，其实不分那什么大小，只让你瞬间开心，开心个三五秒，甚至是这个半天，这都是属于快乐一种啊。
1: 对，是的，的确哈。你像比如那个上周咱俩去出席一个活动，然后化上美美的妆，永杰没化，我就挺快乐。
0: 我其实也挺快乐。我说实话，
1: 他快乐，我终于不用卸妆了
0: 啊！对对对对，
1: 我快乐，我终于搭了一个素颜的。
0: 哎、不是，我觉得这个化妆这个事儿啊、对于一个男性来说，就是这个男生啊，有些场合我们必须要这个有搓以淡妆，
1: 对，是的
0: 啊，以表尊重、
1: 嗯。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啊，这个演出的时候，如果说我能不化妆的话，尽量就不化妆。
1: 能不化妆，他们男生啊，可开心可开心的了。
0: 对，你想你想一想。那个万年不修的眉毛被修了一下，发型又被整理了一下，涂了那个啵啵的小嘴唇，然后再打个侧影，啊，这个就是
1: 那个。其实侧影哈，虽然我脸大，但是我并不喜欢打侧影，因为我觉得挺明显的。
0: 舞台妆看不出来吗？
1: 就是你一侧脸那一道黑挺明显的，
0: 是吧？
1: 对，是的，所以我就不太爱。哇，你老家是亳州的
0: 严鹏鹏啊？严鹏鹏，你认不认识一个帅哥叫严宇？
1: 啊，
0: 我的一位朋友，他也姓严，这个严，你们严这个姓不多，严记的。
1: 你天天都搁这个攀亲友、
0: 哦？不是，什么攀亲友？这是朋友之间的朋友，就多了个新朋友嘛啊。严记的，吴麻，严记啊，还有哪个？
1: 啥？
0: 就那一块儿嘛。
1: 你问我
0: 就在那个方向，就和石河仿工大样，就是那个。
1: 那你有点圆了。
0: 对，就其实他们穿过来之后没离那么远。
1: 撸面。
0: 撸面。
1: 嗯，
0: 在那儿。我说好久没见到我们黄台了，今天看到了甚是快乐，小激动呢。
1: 这是不是就是你今天的小快乐瞬间开心？
0: 对对对 对。
1: 是不是？
0: 向老家求助，您说什么事儿？我建议您可以拨打501234啊。
1: 对，要不这样，您也可以先把这事儿说出来，我们看看能办不。
0: 对，你可以先
1: 说一下。你如果说想听一首啥歌，或者想让我们给你制造点小快乐，我们可以的。
0: 啊，对，
1: 是吧？
0: 专业歌手。
1: 你不是？
0: 我不是。
1: 哎呀，
0: 我专业演唱。我们俩有个组合名字。
1: 哎，
0: 大声说出我们的组合名字，我们叫做……他压根儿没理我，他。
1: 啊？
0: 你听懂我刚刚说那句话了吗？
1: 啥？
0: 我说大声说出我们的组合名字
1: 啊！
0: 你就开始低头玩手机。
1: 大声说出我们的组合名字，
0: 叫做
1: 慌张组合。
0: 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哎，我见我几个节目完了，我走了。太吓人了，你这个。
1: 解释一下为啥叫慌张组合？
0: 嗯，
1: 就因为我就是从咱俩一起同台，因为就我们俩做节目其实不算多，
0: 嗯，
1: 当然以前那个我们俩有一档节目挺多的，
0: 嗯，
1: 然后就搬到这个新台之后一起做节目挺少的，
0: 对，
1: 但是
0: 嗯，
1: 我们俩同台唱歌。太多了，
0: 老多了
1: 啊！对，每次上台呢，几乎都是，匆匆忙忙，
0: 慌
1: 慌
0: 张
1: 张，
0: 对对，匆匆忙忙，乖乖，时间总是，不是，说实话，真的是、有的时候，这个我们上台，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工作
1: 临时通知我们俩，
0: 对，就比如说，永杰、蒙大，明儿你们要唱歌，说三天以后要唱歌，
1: 对，是的，
0: 然后我们反正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接到这个信息，心里毫无波澜，
1: 对。
0: 真的，
1: 然后到上台那一刻，我们俩就慌慌张张，
0: 嗯，
1: 匆匆忙忙，
0: 对啊。
1: 然后，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姓黄，这位姓
0: 张，
1: 慌张组合，
0: 慌张组合，嗯，
1: 可还行。
0: 对对对，亳州话音译过来，
1: 嗯，
0: 严老师，您这个问题建议您直接报警，这个报警肯定是，而且呢，你就算是向家乡求助，你现在就是肯定是不在家乡，
1: 嗯，
0: 直接当地派出所。啊，而且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1: 非常严重，
0: 留存好证据啊！
1: 这个没开玩笑吧，
0: 不是开玩笑的这个事儿啊、
1: 对对对对，
0: 知道吗？
1: 是的，
0: 一定要多多关注哈、啊，有什么问题的时候直接报警，千万不要犹豫哈、啊。
1: 对，是的，
0: 不要被某些问题影响啊。
1: 主要你这的确太吓人了哈。
0: 对，是的，非常吓人啊。
1: 嗯，
0: 好，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啊，最近哪些小快乐让你瞬间开心？
1: 高静是吧？高静，你这快乐我每天都有。孩子画的大饼，买首饰，买别野，带我出国。
0: 嗯啊。
1: 嗯，我儿子妈，我长大给你买法拉利。
0: 哎，是吧？确实。
1: 给你买保时捷。
0: 她老公啊，和她儿子呀，俩人都特喜欢车。
1: 对。
0: 每次都是妈妈给你买法拉利啊。
1: 那老公不画饼啊。
0: 老公是真买。家里就停了八辆法拉利，十辆兰博基尼的车模。
1: 哎呀妈呀！赶紧回家睡觉去，这样我梦里啥都有。
0: 有啊，那车模吗？没有吗？真的是好多呢。
1: 嗯，就我家有那个车模贴膜的小本本。
0: 哦，那本本也行。
1: 本本里边啥车都有。
0: 哦，那个东西还挺贵的。黄老板跟你说嘛，可以说嘛，他说不要钱，别人送的。其实那个齁贵。
1: 真的吗？
0: 对呢。
1: 那个
0: 几千，
1: 那个他之前不是做过那个吗？
0: 嗯、
1: 那个车的那个，
0: 对呀、啊，
1: 那之前剩下来的。
0: 你说是你是那个花册、啊，还是说就
1: 是、
0: 那个？
1: 不是，就是贴膜选膜的那个册子
0: 啊
1: 啊，里边有各种品牌了。
0: 啊，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我听别人都说收集那个车膜的那些信息，就是那张卡片上的那个、
1: 哦、
0: 挺贵的，齁、
1: 哦、
0: 贵。
1: 没有，
0: 啊、
1: 目前他还没有下那么大血本，
0: 是吧？
1: 儿子画的大饼啊，
0: 嗯，
1: 吃够够的，全成了啥呀？
0: 其实买首饰是孩子当中怎么说呢？
1: 嗯，
0: 就尤其是小朋友，
1: 嗯，
0: 给女性，
1: 嗯，
0: 就是买首饰。
1: 对，
0: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
1: 嗯，
0: 其实那时候几乎知道女性要戴首饰的时候、
1: 嗯，
0: 就想着要给妈妈呀去买一件、这个。
1: 买了吗？
0: 买了。后来呢？
1: 那不叫画饼了，
0: 廉价，很廉价的一件东西，他可能就不记得了。就是我当时买了，从哪儿买的呢？从文具店。
1: 那你这样说的话，我也算是实现了。那小孩儿子幼儿园的时候，那什么母亲节啥的，就自己做的那些发箍啊、发卡呀、手链啊、项链都收到过。
0: 哇，还能那么完美，真是。
1: 画啊啥的那花儿。
0: 好。
1: 都收到过，
0: 黄的白的都有。哎，这个真是，就是买首饰，我觉得每个男生好像对这个东西啊，
1: 嗯，
0: 他都有一种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期愿，就说我要给谁买首饰，
1: 嗯、
0: 啊，就是反正你可能买的不多，
1: 对，
0: 但是你总觉得你要给谁买一件啊。
1: 是的，今天阳光明媚呀，英杰蒙娜，是的，明媚的。你有没有开心的小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严先生，建议您拨打5501234这个电话。
1: 对，
0: 就在我们隔壁直播间，现在打 550-1234反映一下您的问题。
1: 现在下班了吧？
0: 下班也可以有这个接线员，
1: 哦，
0: 可以记录一下这个问题。
1: 记录一下，
0: 啊，
1: 对，是的。
0: 好吧，如果说这今天的接线员呢，就是记录问题，如果说还没有得到答复的话，明天早上8点，
1: 明天上班的时候，对，
0: 明天早上8点以后就开始拨打啊。
1: 对对对。
0: 当时那个时候可能你这个电话可能打不进去，因为这个接送的，电话比较多啊。好吧。550-1234，
1: 他记住了，人家说了，好的，谢谢。
0: 哦，好，不客气啊。我就看到嘛，他万一记不住号码是吧？
1: 妈给他搭屏幕上。
0: 3.14×5.26啊。
1: 嗯。
0: 这朋友说吃素的肉包子，说殴打老板算不算？
1: 你开心都算，你开心啥都值了。
0: 你们老板该不会和你关系好吧？
1: 你确定殴打完老板之后你不会失业就打，不然的话高兴这一会儿
0: 就打
1: 高兴这一会儿那你以后可咋整？
0: 不值当的，
1: 对呀，是吧？
0: 自己的兄弟是自己的老板，这事儿呢很常见
1: 啊。对，那天天互殴，
0: 这个尤其是当老板的呀，这两个人都需要情商高。
1: 嗯，
0: 还真见过情商低的根本不能在一起，
1: 不能当老板，
0: 不能当老板，一点不给老板面。
1: 是的，
0: 要是自己兄弟，你看自己出去吃饭，我跟你们说一下我们王总的一些事情。他小时候，这句话出来之后，我告诉你高低、你这朋友，你以后在这场合你出现不了，
1: 不能处了。
0: 接人短，这是
1: 对。
0: 本以为就是还挺好玩的，其实呢，这真不好玩。别人当着你面说你短，这也不是。
1: 因为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呢，是吧？
0: 尤其夸人也不能揭短。
1: 嗯，有人艾特你，让你去试试他。我又不是那老板。
0: 这是我们老板。他没科，这事就算过了，这人呀。打领导，你打老板，你真是，你受不了受不了啊！
1: 人家让你打领导打老板，你打到算咋回事？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让你炸麦了，真是！我唯一关心的是你的麦啊。西安说呀，娜娜呀，
1: 来啦！
0: 你是喜欢别人叫你黄蒙娜还是黄蒙娜？
1: 我觉得只要是。亲密的昵称我都喜欢。
0: 哦，黄花。你不亲密的昵称啊，你看这就不好了吧，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女生摘后个字儿，或者摘顺口的那个字儿。
1: 前面的哈。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你先。又想起来我那个同学啊。
1: 啥呀？
0: 他姓那个史。就是文史的史
1: 啊，我知道那个
0: 历史的史啊，不好意思哈。然后他就别人就叫他名字的时候都叫他小名，他叫莹莹，
1: 莹莹，
0: 对，就是认识他的朋友都叫他莹莹，就不管什么情况下都叫他莹莹，除非什么重大场合，
1: 重大场合谁也不说一个单字儿啊，是吧？
0: 对，好，继续来看哈，这位朋友说，我下班路上买了一个刚出炉的烧饼。咬上一口呢，酥脆热乎，一天的疲惫直接一扫而空啊！
1: 我特别能理解他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就是我，比如刚下班，就是比如下了月动全城，正饿的时候，然后去买了一杯热乎乎的辣汤，哎呦，太满足了！
0: 你的追求真高，那是。这黄木娜，他的美食 top one 就是辣汤。
1: 哎，对呀，是的，可爱喝了。
0: 哎，那个辣汤，那个紫菜。
1: 不是紫菜，海带。
0: 对，海带。
1: 海带豆皮是啥呢？
0: 哦，那个辣汤
1: 还没咽进。
0: 你是从小喜欢喝还是？
1: 从小就喜欢喝。就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就是我上二年级还是上就二三年级那块的时候吧。然后在我小时候周东小学的嘛，在周东小学门口有一家辣汤特别好喝。
0: 有没有校友？
1: 校友？
0: 那我问大家。你继续说您的啊。
1: 然后那个。我当时因为我又瘦又不能吃嘛，然后就是喝完一碗还想喝，然后又喝了一碗，然后喝了一碗还想喝，然后那时候5毛钱一碗，然后你可以要3毛钱的，我怕第三碗喝不完，我说我喝3毛钱的，然后就喝换回家之后，你知道吗？撑到啥样？撑到我在床上打滚，撑到我难受，就特别难受。对，
0: 我懂那个感觉啊，就像我喝酒喝不下的时候一样。喝那老难受了，我不管了，再来也。
1: 所 所以人家说有时候你喜欢吃啥，我舔给闹圈吃腻，错，吃不腻，
0: 能吃的难受。
1: 我没喝腻，那第二天照喝。
0: 哦，你看吧，但是有的有你这个还好，
1: 嗯，
0: 那个辣汤我觉得这个还行，就是这个辣的东西可能还能制止不了你。
1: 对，
0: 但是有些油的东西不行。
1: 那不行。
0: 油的
1: 我不爱吃油的，
0: 这要是齁住了、腻着了，真不行。
1: 对，
0: 真吃不了那个东西。我上次吃什么，一个什么牛筋骨吧，那个牛筋就已经煮的，就是开始已经焦质了，开始，然后呢，吃完之后特别肥。
1: 牛筋骨焦质其实挺好吃的呀。
0: 是啊，但我觉得有点
1: 不能多吃。
0: 那我
1: 就你吃两块，感觉哎不错。
0: 什么吃两块？
1: 啊，
0: 吃两盆。哎，
1: 我吃肉都是论
0: 冷么大的盆、啊，
1: 论那么大一小块吃的，他都是这样的。
0: 你家那洗脸盆你知道吗？就我们四个人洗脸盆两盆，
1: 嗯，
0: 是吧？两盆吃完了。
1: 就前天还是昨天来着，那个我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那个一盘菜没豆子。里边炒肉，永杰说就他吃好了哈，我就赶紧叫那个里边肉赶紧挑到碗里，我生怕他不吃。
0: 你见过这没有？
1: 他又不吃，我那肉就浪费了，我就觉得，然后我就吃素，吃没豆子。
0: 您这可真是有点受不了了，让别人这个。
1: 当时还有青歌啊，对对，是不是？
0: 嗯哼，
1: 啊还有青歌，然后就肉赶紧给他俩挑了，不挑你，我把素的吃完了，剩的都是肉，我放盘的时候我就特别不好意思呀。我怕别人说我浪费食物啊，对吧？
0: 啊哈，
1: 就不爱吃肉吗？
0: 哎，这个不爱吃肉这事儿啊，我见好多女生都不爱吃肉，
1: 是吧？
0: 哎，你们对肉没有什么？
1: 没啥欲望。
0: 哦，那好吧。
1: 就爱吃菜，
0: 只能这样。
1: 火锅行。
0: 来看这位朋友怎么说。
1: 打球哈、酣畅淋漓的打满了一场。
0: 哦、嗯哼，
1: 这不说你了吗？
0: 不是，就是现在很多朋友没有时间去打，真正有时间去打没人。
1: 哦，没人
0: 能打上一场球非常不容易了。
1: 对，就浑身大汗的，然后打完喝瓶冰饮料，那种痛快真的是太解压了。报告，不爱喝冰饮料。
0: 对，热身体，不能喝凉饮料。
1: 对，会积着的。
0: 从小大家就告诉你啊。
1: 大家是谁？
0: 那大家嘛。
1: 从小妈妈跟我说，
0: 大夫的话要听着。那大夫真的是就跟你说，
1: 打球不喝冰饮料，
0: 喝完冰饮料就会难受。
1: 你要不请咱俩唱歌，请谁唱去？
0: 就咱俩这水平能去唱歌？
1: 对呀、
0: 哇哦，一颗冉冉升起的信心啊！
1: 不是，这卖不好。
0: 说这个，真说这个，这个凉饮料真的不能那么喝。
1: 对。
0: 我以前的胃是挺壮的，后来就是因为我长时间就是打完球，那时候打篮球。篮球更累，打完篮球之后就开始喝那个凉饮料，那个苹果味的芬达凉的、特别爱喝。我周边所有的朋友打球的朋友都喜欢喝这个，喝完之后整个人就不好了，
1: 是吧？
0: 嗯，
1: 就真的就只能喝那种温水，就夏天的话就是不喝温水，就正常的常温的那种，就不要冰的。
0: 对对对，为什么这么告诉你呢？就是因为现在喝点凉的就胃疼，喝点凉的就胃疼。然后呢？当时是喝下真爽，爽是真爽，
1: 爽是真爽，
0: 尤其是那个碳酸饮料，
1: 对，
0: 我带着气泡，呱呱呱呱下去，
1: 伤也是真伤，
0: 是真伤。你现在不觉得什么？等你们到我们这个年龄就知道了，咱就不说多三十多，
1: 哎我的娘啊，
0: 三十多你就知道了，
1: 到你这个年龄吧。
0: 以前都俗称铁胃，真是，哎呀，摇块铁下就能消化，现在你试试。
1: 哎呀，
0: 这个好多朋友说现在呢，就是没有时间去和朋友们相约一起去什么打球啊，类似这些事情，真的很不容易啊。
1: 是的，
0: 你们打球这个时长啊，我说实话，好多朋友以前说要去打球，那就是奔着一下午，其实玩的时间也不长，就是临近傍晚4点多去打了个6-7点，3小时，中间你还得热身，还得邀人，还得等，还得头干嘛的。其实真正的运动时间大概在1.5小时左右的时间，其实就已经很巅峰了，就人就很运动很多了都。
1: 对，是的。你像你打球，你们中间会歇几场？
0: 什么打球？
1: 就你们打球的。
0: 现在羽毛球吗？
1: 羽毛球，对。
0: 看体力。
1: 嗯。
0: 基本上如果说对抗激烈，两局，就是
1: 两局就得一歇。
0: 对，42个球，21个是一局嘛。
1: 嗯。
0: 但是让的啊， 这个21是单方拿到21，他如果说也拿21，这一局我们就得打40多个球。
1: 这平局就得从打？
0: 不是平局从打。你就比如说嘛，就是22-20，
1: 嗯，
0: 我们不就赢了吗？
1: 啊，对呀、啊，
0: 这就42个球了，是吧？但是呢，你要是真的最多我们就会定个数嘛，或者说抢30，打到30就赢，先拿30分谁就赢，
1: 哦、
0: 这是最后的，
1: 嗯，
0: 基本上就是赢的时候要超2分就行了，就21-19这就赢了，就这种情况啊。
1: 哦，那也还行哈。
0: 嗯，20-21就得加一分啊。然后呢，就是这样激烈去打。你要单方面你干个21-0啊，这有点过分。哎呀，这个朋友和风朗月说，海克斯玩个肉，来个飞身踢，再来个钢化，嗯，你的心啊，不对吧？钢的啊。
1: 他说的我咋听不懂呢？
0: 然后来个太隐引擎啊，爽飞了，有抑郁症的都能治好。一英雄联盟。
1: 哦，
0: 有一个
1: 我说我刚就在看这句话，我就这什么，我在心想是我哪个没有去过的领域，
0: 刚的心，嗯，其实翻译过来就是玩游戏，
1: 嗯，
0: 出一个特别扛伤害的肉装或还有点伤害的肉装就行了。
1: 就说为啥那个运动全程非得
0: 永
1: 杰坐镇
0: 的。要不然有的听不懂。
1: 对，是的。你看我们俩女生，比如和这个小鱼缸，或者是和这个雪瑞，我们俩，俺俩都搁这发愣。
0: 对，他说啥呀？
1: 或者是我们直接跳过他。
0: 对对，听不懂，下一个。
1: 下一位。
0: 很硬气是吧？
1: 对。不管你说的对不对，俺看不懂。
0: 作为一个这个主持人，啥都得会点啊。
1: 哎，你说吧，我要是。上班坐那打游戏，领导来查岗看到了，又说我不务正业。
0: 嗯，
1: 那我要是跟他说我在补指示，
0: 你可以说呀。
1: 无文化？
0: 不是，你看那这个真的，你让他来看看，他就真的知道你是在看这个。
1: 领导挺年了。
0: 对，他们理解，
1: 嗯，
0: 都理解，
1: 嗯，
0: 都肯定理解，是吧？
1: 老薛，
0: 你不说话，我就都当你同意了。没人说话啊。嗯，好。王兵，军人在那拍车，话我说不行，你们没听到？你这是，哎呀，哎，那怪我了，我这话都能传到你的收音机，你把你收音机的
1: 你说话我能听不见吗？
0: 啊，对，
1: 我说你都能听见，你说我咋听不见？我又没弄。
0: 你真大胆，谁都敢说，大胆。好好好，来说刷短视频，刷到了一些搞笑的段子，会忍不住哈哈大笑，烦恼呢瞬间就抛到脑后，嗯。
1: 我也是，而且我经常是啥，躺床上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可能会刷个10来分钟哈，然后就在那刷，刷到爆笑的时候，我就自己在那哈一直在笑，然后旁边来的这个，你哪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每个人的笑点是不一样的。
1: 对，然后我会拿着给他们看，然后撒人的哈哈哈哈。
0: 哦，这说明笑点还一样
1: 啊，
0: 不错不错不错。
1: 你是不一样是吗？
0: 我的笑点就有的时候就是你得懂点什么，
1: 嗯，
0: 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哦，这样的是吧？
0: 有些他很内涵，
1: 嗯，
0: 他说出来之后呢，你不理解是真不理解，你要是理解了就感觉挺好笑的，就恰如其分，
1: 嗯，
0: 但是你要再回味一下，他就不好笑了。
1: 对，是的，就有些东西是不能回味的，只能第一遍看或者是那样的，
0: 还不能解释。
1: 对，是
0: 的，你解释就完了，就跟他破功了，都不好玩了。你说真的是，就是都是人才。你说他们真的。
1: 还有一种是啥呢？好笑哈，就比如哈，你身边有一个朋友，或者就我们俩聊着天，你在那儿狂笑，然后我是那种我就会忍不住跟着你一起笑，然后我也不知道你笑的啥。
0: 笑是会传染的。
1: 对，就是我忍不住就狂笑，就像打哈哈一样，它也是会传染的。
0: 嗯，我是听不了别人那种奇怪的笑声，就是那个。特别明显，就是他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的，受不了那种。不是，他是半天不出声，出声咯一下，半天不出声，这个咯一下，笑到失声。嗯，
1: 有人这么笑吗？
0: 有，身边就有。
1: 是。
0: 你又不认识？
1: 我以为我认识了。
0: 对，我的朋友很多。
1: 嗯，这样的歌的。
0: 是吧？对，最起码肯定傻。
1: 我，
0: 嗯，
1: 傅尔瑞，李可，阿傻。
0: 冯小瑞都这么笑，真是，他就这么笑，真的。
1: 哎呀，我天！
0: 大家嘎嘎嘎嘎嘎嘎嘎笑完之后没事，
1: 笑抽了，
0: 对，又回来了，真是。 石哥说光明路大桥何时开建？有第一手信息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在我们的视频号发，对，会在视频号发啊，行吧。那继续来看哈，
1: 继续来看。
0: 喂，这朋友说周末，我最喜欢周末了，
1: 周末睡到自然醒。
0: 对对对，第一点，
1: 不用定闹钟，
0: 不用赶时间，
1: 慢悠悠起床，幸福感直接拉满。
0: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有点气力不足？
1: 哎，你知道为啥不？
0: 嗯，
1: 你有过吗？
0: 嗯，
1: 你有过这种感觉没？
0: 什么感觉？
1: 周末睡到自然醒。
0: 我最怕过周末。
1: 我也是的。
0: 因为你。
1: 高磊，我天给我打电话呀。
0: 不是这回事，因为我周末的事儿特别多，就是咱就没想象过这个周末怎么能有那么多的事儿。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孩子呀，一到周末呀，比上学醒的还早呢。
0: 是啊，那肯定啊。
1: 然后每次起来，
0: 嗯，
1: 妈妈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起来吧。
0: 这个哦，是看男孩子和女孩子就是不一样。
1: 嗯，
0: 我闺女起来，如果说看到我们俩还在睡，
1: 嗯，
0: 她就把门关上，她就到客厅，
1: 多贴心呢。
0: 到客厅打开电视机，然后呢，她要是饿了，她就会呼叫我们一遍。如果说我们不起，她就开始找点吃的，
1: 嗯、
0: 然后就开始看电视。
1: 为啥就是，就是有儿子的老想再生个女儿呢？为啥老说那种有女儿的有福气呢？
0: 嗯，
1: 贴心小棉袄吗？俺这皮夹克甜的惹得满头大汗嘞。
0: 福中之福，老福了，
1: 富。
0: 对，你这个周末其实啊，大家就是能睡到自然醒的朋友，可能你就是身边的家人
1: 单身、
0: 或不多。或你比如说
1: 或者是
0: 陪着你的不多，
1: 对，或者是你的孩子就是跟着这个父母睡，或者是已经孩子已经大了，
0: 嗯，
1: 是吧，不用跟着你一起睡，然后分床了，他们自己起来可以自理了，
0: 哦，
1: 这种是吧，他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
0: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们都能读到。怎么
1: 对呀、
0: 留言
1: 那不溜啊。
0: 说炼狱刀官甲魔法飞弹，这还是你真是
1: 小棉袄有时候也漏风，皮夹克不漏。小棉袄它漏风没风的时候还是挺暖和的，皮夹克那没风的时候凉啊，
0: 是扎心窝子。朋友们知道什么叫扎心窝子吗？这小棉袄点到点的时候，就是别人的朋友，我爱看书，
1: 嗯，
0: 我爱看书和做手工的爸爸，那个是我爱讲话和不洗脚的爸爸，然后就是到我这儿，爱抽烟喝酒的爸爸。我跟你，你听这句话，抽烟喝酒的爸爸回来了啊！来看看这个视频，哪有这么多啊？真是，你爸爸是爱、是爱玩，然后他就后悔了，他说我爸喜欢出去打球，我爸喜欢运动。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即使爸爸再优秀，就在孩子的这个口中哈、就是很多时候这不是孩子口中，孩子的作文里，就很少出现优秀的爸爸。
0: 对，因为妈妈疼的，对，严父嘛，父爱如山。
1: 不是，也可能是因为妈妈照顾的多，然后特别是男孩的话，他就小时候可能就会倾向妈妈多一点，但是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就会跟
0: 爸爸
1: 对能玩的一起去。
0: 爸爸本身就爱玩。朋友们请记住了，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5: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0: 好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嗯，吃点什么了？那么香，感觉。
1: 想吃、啊。
0: 没来得及是吧？
1: 对。
0: 叫之七八三个六，无脸苦，无脸苦，无脸苦。笑哭，笑哭，笑哭，是不是这个啊？
1: 我在合肥市，合肥市也能看到我们的，全国各地都能看到。
0: 都行，都行。
1: 是的。
0: 好，继续来看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是，最近啊，哪些小快乐让你觉得瞬间开心了起来？
1: 对，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号，以及我们的这个要读时空的视频号下方给我们留言
0: 互动。
1: 嗯，
0: 说出你的想法。
1: 对，
0: 让我们快乐一下。
1: 在群里也是哈，也可以说出您的这个搞笑的事也行，是吧？让我们乐乐也行，
0: 体现出你的幽默细胞。
1: 你最后那俩字最好改一下，
0: 幽默细胞嘛。哎呀，蒙城城北哟，老乡
1: 哟，老乡啊，
0: 你听这话，你上河南了，你不像蒙城了，你要了个亲命了，你这是。
1: 哎呀，说实话，我真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在桥城区嘛，然后就是因为蒙城的这个话音，说实话我都
0: 崔老家不多，
1: 就是有点说不上来
0: 了。中啊，你也是在个你也是在蒙城的一个河南人，你知道吗？练练，
1: 你也是假蒙城人吗？
0: 哎呀，聊挺多啊。今天聊的话题就是最近呢，就哪些小快乐让你觉得瞬间挺开心的？
1: 嗯，是的。
0: 聊一聊啊。我看你做什么生意的，真是啊。
1: 好，现在点开你看看。
0: 你怎么说话这个味儿，真是！你是卖老虎的吗？
1: 对呀、啊，怎么那么多老虎啊？
0: 哇、哦，还有大象，真是！
1: 你是、
0: 哦、你
1: 开动物园的吗？
0: 你有可能还有长颈鹿，真是！啊，不是，那是个烟囱。不好意思啊，
1: 被暴露让信息了。
0: 好吧，帅哥要多看，因为我们是管理员，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您的信息啊。
1: 是的。
0: 好，
1: 其他人看不到啊。
0: 嗯。说逛夜市发现一款爱吃的小吃，味道呢超出了预期，吃到美食的快乐，那是哇塞，
1: 简单又直接。哎，这每到这个点儿我都特别饿，就我不坐月子全程的时候，我有时候七点多吃饭我也不会饿，我只要一坐月子全程，我坐到这个位置上，我一看到时间点18:10，
0: 嗯，
1: 然后都开始流口水。
0: 你
1: 这一种煞魔力
0: 是这样的，因为你平常下班5:30到6:00，你不会嘚不嘚一直说话，
1: 而且我看见啥我还会往那嘴里塞点。
0: 后来专家说希望说到做到，是您关于是哪方面的问题说的？
1: 刚才说的啥？希望说到做到。
0: 对对对对对，我还不知道，
1: 是我俩随便说的一句话吗？
0: 不是，我们俩说什么了？我们俩刚刚不是说了这个蒙城的朋友吗？哎呦，我搞得有点汗，
1: 我有点紧张。真的，这个评论让我有点紧张，你赶紧给我解释一下。
0: 还是我们视频号里面发了是吗？
1: 赶紧看看。
0: 对对对，嗯、啊，这个逛夜市发现小吃，其实我印象当中，我觉得第一次让我很意外的就是臭豆腐。
1: 啊？
0: 对，真的是臭豆腐。
1: 就看着难看，然后吃着好吃的是吗？
0: 不是，我想象当中的臭豆腐啊，它的那个感觉，就是臭豆腐分很多种不同的做法。
1: 嗯。
0: 有的臭豆腐呢是煎，
1: 嗯，
0: 有的是用油炸，
1: 嗯，
0: 还有的是用烤，这是它不同的方式就做这个臭豆腐，
1: 嗯，
0: 但是大抵来说都是会有那种感觉。一直有人说什么长沙臭豆腐，真的我真的没有吃过正宗，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正宗，没办法评论是吧？
1: 其实我倒不太喜欢吃这个臭豆腐，所以我。嗯，就是我看到了，我也可能不会去吃，所以我就这个话题我没有办法和你
0: 哦聊。那你爱吃什么呢？
1: 你不是知道吗？
0: 我知道什么？
1: 我爱吃啥？你不知道吗？
0: 你可别乱说。我又没钱给你买。
1: 哎呦我的天哪！一碗辣汤他都请不起，你玩这啥搭档，啥朋友啊？
0: 生活像一团麻。用那解不开的小疙瘩，
1: 我给你啊，马上我都联合咱的小姊妹儿一块儿疯吧你。
0: 不用联合，不用联合。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说到做到啊，真是你要说到做到啊。
1: 说到做到，联合小姐妹一起说的是不是？嗯。
0: 哟、嗯，叔叔干嘛啊？问你
1: 不是叔叔。
0: 哦，
1: 你猜出来是谁了吧？
0: 哦，能猜出来，能猜出来，能猜出来。
1: 只有他是这样打电话的。
0: 好的哈。然后这朋友说，家里呢，孩子突然来句暖心的话，我觉得我被治愈了，再累都觉得值得。
1: 嗯，是嘞。
0: 你看，你看那个老父亲，那个老父亲给闺女做早饭那个视频。
1: 没有，我看过黄渤那个。
0: 黄渤哪个？
1: 洗洗眼泪那个。
0: 几个桃的那个类似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0: 你那个是伤感的。
1: 他说的、啊、奶奶的奶奶奶奶的，然后他告诉我妈，我骂他，我妈给我一大嘴巴。
0: 这确实是啊，这个我是看那个一个减肥博主，给自己的孩子，做了一份早餐，然后呢就是，敲门就开门是吧？老龟。就是闺女
1: 、
0: 老龟给你的早饭啊，给他之后呢，孩子奶声奶气的说：“爸爸，我爱你。”然后
1: 哭了，
0: 就跑到阳台上，在那一直哭，真的是感动了哈，心里
1: 感动了，
0: 真的
1: 感动了。
0: 这个真的是孩子很小的时候说这句话，这非常
1: 真诚的、
0: 轻松的。
1: 对，而且他真的就是。那一瞬间他就满心满意的，就是这样的。
0: 对，
1: 嗯，
0: 然后他不觉得这句话呢稍微带点什么别的情感色彩。
1: 对，是的，就是爱你就是爱你。
0: 等孩子上了小学，你要再让孩子说，你来说一句爸爸我爱你，然后孩子就在那扭捏扭捏，
1: 扭扭捏捏害羞
0: 害羞了。
1: 是的，
0: 小朋友最好玩的时期，
1: 是的，
0: 就是教他那个时候，他就是勇敢表达自己情绪的时候。
1: 是的，
0: 是
1: 都说那个啥，父母对孩子的爱就只在了一年级，不能再多了。这以谢祖爷，没有爱。
0: 这许先生说，我喜欢臭豆腐，挖个坑放大蒜的。
1: 啊，哎，我刚才就在想，就是有一种臭豆腐是啥的，对，就是那个挖坑放那个，还有酸豆角的那个，我倒能吃下去。
0: 哦，许先生问你是蒙城的，对，他老家
1: 是
0: 蒙城啊。
1: 对，是的。
0: 他在老家。
1: 老家是蒙城的。
0: 6万多平方的宅子吧？有吗？
1: 我只要做运动全程，我啥都有。
0: 嗯。
1: 永杰会给我突突突突的说的啥都有。
0: 你想蒙城打听吧，那个姓荒的。
1: 嗯。
0: 然后一打听就能打听出来。
1: 对。
0: 谁？
1: 就
0: 哪说那个姓荒的呀？啊，就马上就能出来，知道吗？
1: 爱吃金芥和香菜，其实我也爱吃金芥，就那金芥那个下面条可好吃了，还有那个金芥那个
0: 黄
1: 瓜片汤，对，咱食堂就有。
0: 金芥黄瓜汤，但是金芥黄瓜汤这个很就我觉得还行。那金芥做其他的东西好像
1: 下面条也好吃啊，
0: 没吃过。
1: 还有那个调凉皮儿啊，那个
0: 黄瓜
1: 呀啥的，
0: 那就是凉调的嘛。金芥黄瓜汤，金芥和黄瓜绝配嘛。
1: 对，
0: 我那么两个大牙有点痒，我想咬人。
1: 饿了，换牙起，
0: 就去一下。
1: 狗粘起，
0: 换牙。这个听这个词儿就很少见。孩子现在就多一点啊。
1: 老了没办法，永健现在。
0: 哎，你看这朋友他就老了。说天气不错，傍晚出门去散散步，吹吹晚风，看看路边的晚霞，心里就特别的舒畅。
1: 你肯定是在形容今天，是不是？现在我估计他是听着咱们运动全程，然后散着步，吹着风，看着晚霞，给咱评的论。是不是这样的吧？就说，因为今天天气的确不错。
0: 是不是有首歌？
1: 啥？
0: 唱晚霞的，唱晚风的。
1: 晚风吹动着竹林。
0: 哦，你是怎么那么流行吗？
1: 你说的是哪一首？
0: 是哪一首呢？
1: 啊？
0: 什么？晚风啊，哒哒啦哒啦哒啦哒。
1: 啊，我知道这首歌。
0: 啊，这叫什么歌？朋友
1: 忘了。评论，赶紧听，永健，不然的话，我给你要，俺俩几个下录节目睡不住，俺俩得一直在想。
0: 我换牙器，赶紧气瓶娃哈哈。娃哈哈需要气吗？
1: 补啊，
0: 冲啊！
1: 娃哈哈补啊，得爽歪歪。
0: 爽歪歪，那真是了，真冲了这。
1: 是啊。
0: 用热水冲，爽歪歪。 这太多小时候那个回忆了，一闹家人就给沏微微豆奶。
1: 微微豆奶，哎，我告诉你，我家现在有好多微微豆奶。
0: 谁的？
1: 俺家那个先生嘞。
0: 庞老板爱吃这个呀？
1: 他喜欢喝豆奶。
0: 啊？
1: 我喝不下去。
0: 我喜欢喝酒。豆制品，和小麦，都差不多，那是。
1: 对，他喜欢喝，我不行，我就不爱喝豆奶。
0: 是这样的，我有段时间是什么情况下呢？就我妈
1: 啊，
0: 她那做那个奶茶生意，
1: 哦，
0: 她买的有那些调料，就是那个
1: 你自己做奶茶，
0: 然后我自己做，
1: 好喝吗？
0: 然后好喝，我自己调的就确实挺不错的，
1: 好喝了是吧？
0: 然后我不喜欢吃甜的，但是我特别喜欢那个。

0: 那不会
1: 好
0: 甜是吧？
1: 喝，真好喝。但是你要是纯奶和茶，那啥味儿？
0: 加糖啊，
1: 糖，
0: 炒茶叶的时候加点糖，
1: 嗯，
0: 等它去沫的时候直接倒奶，
1: 那太麻烦了
0: 就一
1: 吧？
0: 直熬一直熬。那你
1: 我就直
0: 你是
1: 接
0: 把
1: 泡，
0: 茶叶炒到 一丢
1: 我
0: 是
1: 就
0: 吗？
1: 直
0: 这，
1: 接茶泡茶叶水，然后里边倒一瓶鲜奶，
0: 哦，
1: 是那样啊？多简单啊！
0: 哦你，
1: 我再去炒茶叶，
0: 对，
1: 我上班得忙，我可有那时间。
0: 哎，朋友，你知道吗？你喝的那个奶茶叫速溶，知道吗？我们那个奶茶叫功夫奶茶，知道吗？得花点功夫在里面。
1: 哎呀，我的天呐，我现在终于理解速溶是啥了。
0: 就是现冲剂，冲完之后直接
1: 对，
0: 兑。
1: 嗯，
0: 你来自西方。
1: 有谁说速溶不健康的？看我冲的速溶多健康。
0: 你健康，这
1: 嗯，
0: 和健康，
1: 健康，
0: 它
1: 我里边没放任何的一些
0: 不都是水吗？这有啥不健康的？
1: 加剂呀啥的，你懂的。
0: 我懂的，我懂
1: 比
0: 的。
1: 如你那个奶精，
0: 哦，好吧，
1: 是不是都是纯的？
0: 有些东西啊不能常喝，
1: 嗯，
0: 还有些东西不能过量，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这不来许久未不联系的朋友发来信息，唠唠家常，老朋友的问候，让人心里挺暖的，挺舒服啊。
1: 其实我也很多时候是有这种感觉的。前两天嘛，
0: 嗯，
1: 前两天跟那个，
0: 一个老朋友。
1: 对啊，就世文嘛，然后他给我发了一消息，然后当时就是他就突然说，
0: 啊，
1: 就是突然给我来一信息说想我了，
0: 嗯，
1: 然后我那几天就你知道我前几天特别累，
0: 你
1: 事儿特多，然后夸夸夸夸我发了一大段，就快一面了，你知道吗？
0: 啊，
1: 我说，哎，你这一句想我了，我叫最近事儿都吐完了，然后他在那狂笑。
0: 哎，你说蒙娜，我有点想你了，你回一个失恋了。哎呀，你这，
1: 别乱说。
0: 不乱说，不乱说，就这说着吧，说着
1: 嗯。
0: 这，你那个你，哎，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那你肯定和他说这么多之后，就是你，他觉得我本来想找你聊点什么事情的，你把你的负能量全给我了。
1: 没有，但是他知道，因为我们俩就是经常聊天嘛，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3年就聊两次嘛。
1: 我们每天都聊之前，就是大家都会把心里边一些事儿啊，就是开心的、不开心的，我们都会互相分享。
0: 哦，
1: 然后就是我说这些，他会感觉挺好的，就是
0: 嗯，
1: 即便没有在身边，然后也会把一些开心的、不开心的，就是互相分享一下。
0: 啊，
1: 嗯，
0: 给你反应，
1: 对，是的，
0: 都很不错。
1: 嗯。
0: 这朋友之间聊天，不仅只限于这个女生啊，
1: 嗯，
0: 男生之间有的时候也会聊天。
1: 是的，
0: 就我跟你说个事儿。说是什么事儿？我现在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很直接，
1: 嗯，
0: 这真的是很直接。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是什么样情况呢？就比如说这个事情，超过10条信息说不清楚，接下来电话就过来了，就开始打电话说，然后呢，语气会影响到很多的事情的发展，男生就是这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开端，喂，你都为这事儿这样？一般这种开头，接下来你们俩说不了几句，要不然他就是喳喳喳，要不然你就喳喳喳。然后你要是你
1: 走喝点儿药
0: 以为这个事儿
1: 就好
0: 这
1: 了。
0: 样嘛，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了，就开始诉说，好管，
1: 嗯，
0: 别慌了，别慌了，就你这种语言词加进去，你要上来之后就开始质问，其实你是为他好，
1: 嗯，
0: 然后搞的就这个事儿啊，像你说教育，
1: 是的，
0: 很难受啊。
1: 对。其实不光是女生女生聊，男生男生聊，男生女生也会聊。
0: 啊，对，有的时候会
1: 就
0: 聊
1: 有时候我俩就挺那个的，没事聊聊天啥的，就说说废话。
0: 废话是一种问候，
1: 对，是的。
0: 你不要觉得废话没有什么用，
1: 嗯，
0: 就证明你这个人啊还活着呢。一点则透，你知道吗？就有一些现在。其实像我们俩工作之间的，就是会聊一些，就是一些梗，
1: 对，
0: 会发一些这个自己觉得挺好玩的东西，
1: 是的，
0: 然后进行去聊一下，调侃一下，或突然碰到或者某些事情觉得特别像以前我们经历过的一件事儿，就会
1: 是的，
0: 聊啊。
1: 对，生活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俩也会分享一些好玩的啥的，然后就是，我觉得你平常你跟那个庞先生你们俩分享的。

0: 比较多一点，有时候看到你们俩在门口那也在那喷笑话啥的。
1: 嗯，
0: 之前
1: 有会有庞老板最近呢，最近忙吗？要不忙来接黄老师，接黄老师请你吃顿饭。
0: 那天就是干啥来着？非得让我来？哦，算了，不说了。
1: 哈哎，这王先生，这是，
0: 幸好我想的。
1: 我是。嗯。女播，你叫什么名字？我是脸盲人，我看能不能记起你
0: 啊？我那么不好记吗？
1: 嗯、
0: 蒙娜，
1: 黄蒙娜。
0: 你记住蒙娜丽莎就行了，我就是蒙娜丽莎的那个蒙娜。
1: 哦，
0: 嗯，你没有发现我的笑容和蒙娜丽莎有点像？
1: 哦，蒙娜丽莎也有，嗯，也犯抽抽是吧？真点哈。
0: 你这什么节目？
1: 通用二手车说这是什么节目？这是一版陪伴大家回家的节目，嗯、
0: 对，
1: 叫做《悦动全程》，
0: 能让你开心、让你笑的节目。
1: 嗯
0: 嗯，
1: 下次泡一杯给我尝尝，夜里有时那个有那个机会。
0: 豆制品里只有微微豆奶喝不下去。
1: 那你记不住面相，你意思就是咱蒙娜长得还不够漂亮，
0: 还不够有辨识度是吧？
1: 对吧？
0: 的确，
1: 脸盲，哼！你能记住我不？
0: 我领尿妹子来。
1: 嗯，这事不是。
0: 仨女播就她一男播，再记不住，完了。
1: 她就真记不住。
0: 对。
1: 但我有段时间是有点脸盲。
0: 其实我也脸盲。
1: 嗯。
0: 真的，我经常脸盲，就是其实咱就是台里边，因为咱台里边人真的很多，你认识了吗？
1: 台里面朋友还行，
0: 就有时候我真的会认错人，而且就是我会把他认成他
1: 啊，
0: 就老尴尬了，所以我现在就不叫名字了，见面嗨，
1: 就嗨就行了。
0: 对，是的。
1: 我
0: 哪去采访一个嘞？
1: 我是最明显的，就是咱那经常办活动，
0: 嗯，
1: 办活动是昨天来的人和今天来的人记不清楚。
0: 对，是的，昨天就聊得可嗨了，然后今天的话
1: 尤其是演职人员，
0: 嗯，对，想不起来了。
1: 哦，就在那个聊着，见面一打招呼，嗨，然后嗨完之后就开始了，
0: 就
1: 开始问旁边这
0: 是
1: 谁，
0: 是
1: 谁，
0: 是
1: 谁，
0: 是谁，是谁，
1: 对对对，是因为每次我们都要接触新的朋友，嗯、
0: 对，就每次我们演出都会有这个新的演职人员，然后就一批换一批。其实不是我们不尊重大家，真的，我们就特别努力的想要记住大家，然后去就是和大家多聊一聊，但脑子不好使咋弄呢？
1: 哎，你这事儿让我突然想起了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了一件他自己生活当中的事情。
0: 嗯，
1: 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个老师，就是在编老师，在那个乡镇里面、
0: 哦、老师嗯，
1: 乡镇里面他必经的一条路有一个路口有一个门面，
0: 嗯，
1: 就是咱说就是自己搭的那个门面，有个老头在那修自行车，就所有人的自行车都在那修。
0: 哦，
1: 叫赵老头，我记得特别清楚。赵老头换仨，他没看出来。
0: 你说要是赵老头看认不出来他，我是挺能理解的。
1: 赵老头换仨，知道为什么呢？
0: 嗯，
1: 第一个赵老头就是赵老头本人。
0: 嗯，
1: 没过多长时间呢，有一星期没开门，但他就很奇怪，说赵老头怎么没开门啊？然后过两天，因为赵老头身体不适，然后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的弟弟，
0: 嗯，
1: 来顶替他
0: 接手了是吧？
1: 对。然后呢又过了半年之后呢，这个赵老头呢也去了，后来呢、
0: 哦、
1: 小赵老头，
0: 嗯，
1: 就赵老头的儿子来这儿就开始做这个。哎，我大概你最近变年轻了呢，我这个朋友我真想抽他大耳贴的，真是。
0: 这位点点点点点逗号逗号逗号，
1: 嗯，
0: 您可以帮帮我吗？嗯，这位朋友什么事儿？然后那个如果要是这个
1: 关于名声类的问题呢，你可以
0: 我们不能办的事儿，你可以拨打501234。
1: 对，因为我们马上就要下播了啊，
0: 现在六点多了，那个明天早上上班的时间点，
1: 对，八点钟
0: 拨打
1: 501234，说办就办节目组的电话啊，
0: 嗯，
1: 好，
0: 501234，给你打上去，
1: 嗯
0: 嗯，
1: 这个我为什么要提赵老头这回事儿呢？
0: 嗯，
1: 就是我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啊。有些事情和人啊，你要多多去接触一下，
0: 对，
1: 然后呢多和他进行一些交流、
0: 嗯、
1: 或者说空间上的这个互动，要不然有的时候真的是你觉得这个匆匆刷新的 APC 会让你觉得你这个人呢很无理啊，还不好玩。
0: 好，咱就换开心点的话题吧，有头有尾的是吧？
1: 对，有头有尾。
0: 嗯，对。今天我们聊到的是生活当中哪些小快乐让你瞬间开心？现在我就瞬间的很开心。
1: 哇，他拔的太高了，这是你这在戏剧演员里叫硬拔，干拔那？
0: 没有硬拔，因为看到时间点的时候，倒数十九。
1: 好，行，结束今天节目啊，
0: 拜拜。
1: 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啊，拜拜，我是永杰，
0: 我是蒙娜，开不开心？
1: 明天见啊。

0: 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1: 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0: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
1: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0: 这是北路秦腔，也叫阿公腔。相传那美轮美奂绵延百里的阿房宫里，就曾回荡着这样的旋律。2000年过去了，阿房宫消失了，可秦宫里的唱腔却在民间顽强地传承下来。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公腔，传承人一个剧团，几位老艺人，也许会成为绝唱。
1: 我国有数百个民间剧种处于濒危境地，失传的民间艺术更是不计其数。保护民间艺术，就像守护一位会说故事的老人。传承民间艺术，就是留住中国文化的根。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过雪山草地，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吹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渡赤水出奇兵，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鱼水一家人。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吴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

曾几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市民说，家中收藏有老物件和古钱币，想要辨别真伪，了解市场价值，应该要联系哪个部门？来关注一下市文物保护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有文物鉴定需求的市民可以联系文物部门，文物部门设有专门的认定机构，电话号码是557-0789。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只鉴定是否属于文物，不评估价格，也不参与买卖。地里挖出的东西呢，不能私藏，也不能买卖。祖传上下来的东西呢，要依法交易。如果有捐赠的意愿，可办理捐赠证书。我们再来关注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足球场的开放问题哈。有网友咨询说呢，亳州市区11人制足球场是否对外开放？来关注一下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给出的回复。主城区的11人制足球场主要是在学校内，例如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场地在寒暑假节假日期间向市民开放，开放时间是早上的5点至7点，其余时间是用于学校教学。有一市民咨询说，亳州的旅游年卡如何购买？市民呢，可以通过畅游亳州微信小程序购买。进入小程序之后，第一个就是亳州年卡。目前年卡主要集中在历史文人文景区，包括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佐庵、南京向前庄、道德中宫以及陈抟庙。与以往往年卡不同的是，年卡呢就是增加了免费观看2次演绎的权益，可在曹操地下运兵道观看老曹的运兵道和永远的曹操两个演绎项目当中二选一。有市民打电话咨询说，现在还能申请盲杖吗？来关注一下市残联给出的回复哈。桥城区今年的这个辅助采购已经完成发放完毕了，现在呢可到乡镇申请，明年优先发放。申请的方式呢是皖视通 APP、 安徽省残联辅助综合应用线上申请实物或补贴。二，携带身份证、残疾证或户口本到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残联申请。有网友留言咨询说，残疾人证到期，工作人员却说暂时不能换，这是怎么一回事？来关注一下市残联给出的回复。残疾人证的有效期是10年，到期前2至3个月的话是可以办理的，但是呢也不要提前太早。你比如说2026年9月21号办理的话，它的有效期是2036年的9月21号，那么2036年的1月至9月21号前都可以来进行换证。如果说是2026年12月份办理的，那么到期呢，当年的1月至12月都可以办理。到期换证的话呢，需要携带旧的残疾人证、身份证、户口本。如果本人的身体残疾状况加重，可携带最新的病历申请残疾人证的这个评定，来符合残疾等级。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有问题，此刻可以参与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市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留言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来关注吴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呢，原本是柴家沟的拆迁户，最近三年过渡费用没有打，而且原本应该还原的商铺也没有下来，后来呢政府出台了商换住的政策，也同意了，房子呢分到了锦上府，但是呢一直办不了不动产权登记证。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经过核实呢，该群众参与的是商换住的政策，已经选房至锦上府小区，该小区呢由区住建局采购，目前呢住建局正在积极与开发商交涉，积极推动房屋产权证的办理，具体办理时间呢可以和住建局进行沟通。那么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会关注啊。那么关于剩余没有发放的过渡费用的问题的话，区征收中心正在积极申请相关的资金，等待资金到账之后将第一时间给予发放。另外呢，根据相关的这个文件精神哈，要优先保障三保支出的情况下才能安排其他的支出。针对锦上府回购款的事项，区财政局经过与区住建局对接，锦上府安置房回购款是5960.1万，截至目前已支付3702.1万元，剩余回购款按照计划分批次进行支付，下一步会积极的筹措资金，优先保障三保支出的情况下加快锦上府回购款的支付进度。锦上府小区10号楼呢是区政府回购安这个回购的安置房源，此小区的这个房源是商业住房，因为欠企业回购款，企业无资金开具购房的发票，现在政府呢与开发企业协商，等待问题协商解决之后就可以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到时候呢如果说小区完成首次登记的话呢，可以带着身份证包括不动产权登记证的就是登记的证书，首次的登记证书、交易合同、开发商的身份证明材料，包括这个税票证明等，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办理就可以了。
1: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网友咨询说，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完成了网签，纸质的证书什么时候可以发放？来关注一下亳州市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据介绍，目前全市99%以上的土地研包合同网签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现阶段的话，各县区农业农村部门正联合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持续推进二轮研包合同的数据的对接和移交与整合工作，为纸质证书发放做好前期的铺垫。为稳妥推进发证的工作，今年以来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这个各县区也是均选取了6个村庄开展纸质的证书的发放试点。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全市呢已经近3000户的村民成功领取的土地证书的纸质证书。后续呢，等待各试点村发证工作全部落地，累计成熟的经验之后，我市将逐步的推开，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进土地确权纸质证书的发放工作。大家可以耐心等待官方的统一通知。 有市民咨询说呢，他和父亲多年来一直赡养大伯大娘两位老人，当初呢双方已约定老人不享受无保护的待遇，生老病死的话由自家负责，但两位老人去世之后，在新一轮的土地确权工作当中，原本确权到的土地却没有办法再次确权到户呢。来关注一下亳州市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根据二轮延包政策的规定，土地承包户整户消亡后，其名下的承包土地将由村集体统一收回。该市民的大伯大娘呢为独立的承包户，户内没有其他的家庭成员，两位老人去世之后属于政策界定的消亡户，其承包呢是按照规定理应归还村集体。针对赡养人悉心照料过世老人的特殊情况，政策呢也有人性化的变通政策，赡养人可以与村集体协商继续耕种老人遗留的承包地1至5年，但是呢不得确权，在耕种期满之后，土地仍需要依规交还给村集体。村集组织将两位老人的土地确权至该市民以及父亲名下，政策上是不被允许的。2024年二轮延包时期，对以往不应确权而确权的，应当进行纠错，不予延包。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反映说呢，御花园小区的部分业主在公共停车位安装地锁。来关注一下小城区城市管理局给出的回复，公共区域是不允许私人安装地锁的，如果存在这种情况，可以向城市管理部门反映，一经查实应该要立即进行拆除。有网友反映说，邻居养狗，小狗呢随地大小便，归哪个部门管理呢？来关注一下市城市管理局给出的回复。那根据博州市养犬管理办法，遛狗不拴绳是由公安部门主要负责，狗随地大小便拒不改正的，影响市容环境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进行执法。犬只的免疫和登记由农业农村部门和公安部门根据分工来管理，其他不文明养犬行为，物业和社区都有劝导的义务，如果遇到具体情况，可以向城市管理部门来反映。

0: 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二次加压设施是由建设单位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交付使用，具体从几楼开始加压，由建设单位根据周边的市政供水压力来设计的。每个小区都不一样，有的小区可能是从三楼就开始了，有的小区可能要到五楼才开始进行加压。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哎，你好。
1: 你好，
0: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 就是今年我去北京打工。
0: 嗯。
1: 工作的时候，就是工作的时候干活的，在工地干活的时候，手指就是断裂了。
0: 嗯。
1: 当时我用手机拍了个照片，手的肿胀，然后拍了个照片发给我们老板，他找的那个代班的发给他了，然后过了一晚上家里打电话嘛，他说我外甥女定亲，他叫我回家一趟，然后回到我们老家不知道，然后我吃过大桌，我感觉手还是有点肿胀疼的，然后我去医院拍了个片，发现这个是断裂了，我当时这个图片我都发给我们老板了，他说你为什么不在北京拍片，这个事不好办，他说你为啥回家拍片，我说我当时要拍片，你找到那个代班了，他说可能手是扭着了，休息一晚上应该没事。
0: 嗯，你现在还在那边工作吗？
1: 什么？
0: 你现在还在北京工作吗？
1: 没有，我的手指断裂了，我还在亳州嘛，就是快两个月了嘛，在亳州。
0: 嗯，好，当时那您跟老板协商了吗？
1: 跟老板说了，他说你这个事儿不好办，你为什么当时不在北京拍片，我说我当时碰着了我要拍片，你找到那个代班的他不叫我去，他说你这都是小事，可能是扭着了，他说你住一天应该没事，然后我用手机拍了个受伤的照片，然后我用手机拿到我的手机拍了我手，然后留了个证据，然后过了晚上就是第二天嘛，家里打电话他要我回去，家中有什么，就是我姐她女儿定亲嘛，叫我回去一趟，然后我回到亳州，然后我都中午吃过饭，我手始终还是肿的，然后还有点酸疼，然后我不放心嘛，我去医院拍了个片，发现手指断裂，当时拍了个片我都给我们老板发过去了，还老板就这样给我，
0: 那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您是在家里面呢，然后呢就老板也就是一直说你为什么不在北京拍片，这个情况以这个为由，然后呢也没有跟你协商这个治疗费用的事情是吧？
1: 对，
0: 我来跟您说一下，就是首先来讲，老板不能说你不在北京拍片来拒绝你，这个理由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法律规定的话，职工认为是工伤，老板不认可，是由老板拿出证据证明不是工伤，不是你来证明。当时你的负责人也不让你在北京拍片的话，这个的话也是有一定的给对你来讲有一定证据的哈。关键一点就是，如果说你受伤起一年之内，你都可以自己申请工伤认定。这个你不要超期，你不要超一年，超一年之后的话你就超期了，你维权很难的。然后另外这一点的话，就是你不是在他们在北京那边做工吗？是散工还是什么工？
1: 就是工地嘛。
0: 工地。
1: 建筑工地。
0: 啊，建筑工地。然后的话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整理劳动关系的证据。就是你在那边工作的话肯定也都是有工作的记录吧，打卡吗？
1: 对对，有打卡记录。
0: 对，比如说打卡记录，然后呢，工资的转账记录，包括你微信工作的记录，还有考勤记录、工牌呀，要是有工牌、工作服呀，和老板负责人的这个聊天呀，都是可以。

0: 证明你在北京是给他打工的，这一个非常重要。第二点的话，就是受伤经过的证明。首先来讲的话，对您当时，就比如说您当时你是要去拍片的，但是你的负责人不让你去，然后你后来你回到，
1: 好像是扭的了，他说休息一晚上，应该没事，当时我也没在意嘛。
0: 对，所以这个证据你要取到，就是一定要录到对方承认你受伤这个事情，对吧？就是你老板包括你的负责人，你要通过录音或者是微信的方式让他们承认你确实受伤了这件事情。然后呢，你也可以找你的工友，有一到两个同事在现场的，然后证明你当时干活受伤了，包括你受伤的一些照片的时间，还有一辆对。
1: 共有我们宿舍几个人都可以作证吗？
0: 对，您可以，
1: 老板他不承认吗？
0: 他不承认，那是他的事情，咱们可以维权嘛？这些材料都可以你维权的。然后医疗的证明就是亳州医院你拍的照片、诊断的这些收据啊，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可以做医学的佐证。
1: 对，我拍了有照片吗？
0: 对，
1: 一号回来的，二号我都拍了片。
0: 现在怎么样？对，怎么样维权呢？因为你受伤的地点是在北京，用人单位的经营地点也是在北京，这个工伤认定是要向北京的用人单位所在的人社局工伤科提交这个工伤申请的，因为你当时是在北京。这个
1: 对，当时我在北京受伤的时候，我没回来的时候，我受伤，我用手机拍了个照片，我都发给群里边了。然后受伤中间，我还干了两天活了。
0: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其实单位啊，他要在受伤30日之内申报申请这个申报工伤，老板不报的话，你本人是在一年之内可以申请工伤认定。所以你一定要这个申请工伤认定，不是说你向老板申请了说我这个有工伤了，而是向人社部门人社局去申请。
1: 你去在我们亳州不行吗？还要去北京人事局吗？
0: 你不用去，你就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
1: 北京人事局电话我不知道。
0: 你是加个北京的区号，010-12333。对。
1: 010。多少？
0: 010。10-12333。
1: 10-12333。
0: 对。
1: 啊，好的。
0: 这是北京那边，就是这个电话，你可以就是他们那边的话，就是劳动监察支队，你就把你这个情况跟他们来进行说，然后我们
1: 这是北京人事局吗？
0: 他们是统一的，这个可以打电话，你根据语音提示然后去打，然后您这个情况我们也帮您转搬到亳州这边的人社局这边，让他们再给你进一步的沟通，帮助您指导维权，好吧？
1: 好的，谢谢了。
0: 好嘞。
1: 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啊。
1: 那麻烦你了，好的。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张秋雨，他就问：“请问怎么样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的话呢，是现场需要四份材料，申请人提出申请，要到所在的乡镇残联或者是社区残联来领取办理残疾人证的申请表。第二就是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的复印件。第三呢就是病历证明。第四就是近期的2寸彩照。四张是白底的，如果说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去进行评定的话呢，可以由村委会或者是居委会提供证明也行。第二呢，就是也可以通过网上来进行申请，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但是这个可以预约，但是还是到现场去进行评定。然后各县区的咨询电话，像贵阳县是7214500，蒙城县是29756111。利津县呢是8818981，桥城区和高新区是在一起的，高新区现在是在桥城区暂时办理551-6062，他这个是办理的这种情况啊。然后他办理的话，就是每一个地方的办理时间不一样。你像贵阳县呢，是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是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周三 第三周、第四周的周三是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15号、25号两天评定听力、言语、肢体、视力，16号、26号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的5号、15号、25号三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桥城区每周三到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一楼，魏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西医院南门进入。啊，可能这个每一个地方它的评定的时间不一样，还都挺复杂的，大家记住这个电话号码，然后或者说不懂不清楚的再向栏目组拨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进行转办。

网友张杰说自己在桥城区西关义和府工地上上班的工资去年干的，到现在工资没有给自己结清。就像大家如果说是讨要工资或者是维权类的哈，我建议你们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准备您的，就比如说刚才看有一位听众打电话是吧，打电话的话呢，那准备一些材料，就比如说你给他在那边干活有考勤吧，有这个流水吧，然后呢这些的话你都可以准备好，然后呢我们帮你转办到这个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话呢是然后和你那个公司，就是你所在的工地跟他联系啊，看看这个结算单有没有结清，大概什么时候能可以给你钱。像你这个只是简单的留言的话呢，我只能跟你说你该怎么办啊，或者是你直接把这些材料准备好，然后到这个那个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去就可以了。那不是在桥城区吗？你就去桥城区那边，桥城区人社局那边也是可以的，就在大余首那边，你应该知道吧啊，就在那个边啊，就是人民医院的北院斜对面那个十字路口那边啊，桥城区人社局，你就把你所需要的这些材料，能够证明你在那边干活，然后欠你钱的这些，包括有流水的这些记录啊，一并交给他们就可以了。

0: 有一位网友就问国庆期间的周三，然后中医院能办理残疾人的评定吗？要不然你打电话，你留下这个号码551606255165606，你问一下，大概率应该不就放假了啊。但是你确保的话，你可以打电话问一问，感觉应该是放假了。像平时像我们特殊行业的话，可能会有值班，他们的话，像这个。正常的工作日应该是可以的吧？你打个电话，号码是551606255165606。
1: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市民反映，他说呢，市区星河万丽小区存在消防栓长期没有水的情况，来关注一下亳州高新区消防大队给出的回复。经过多次反映问题之后，物业仍拒不整改，居民可以留存好反映的记录、现场照片、视频等证据，拨打这个举报电话，然后消防部门接到这个线索之后，到现场进行核实处理。根据这个相关的规定，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需要对辖区内的消防公共设施做好维护管理，落实消防安全防范的服务。消防栓没有水，属于消防设施没保持完整有效。那另外根据规定哈，消防设施包括器材没有保持完好有效的，将责令整改，并处5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

网友就是说呢，自己和父亲是各有一套住房，想要把户口分开，需要什么样的手续？来关注一下公安局给出的回复。同一套房屋叫分户，两套房屋叫立户。儿子新建房屋如果完成确权登记，可以到桥城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开具房屋权属证明，开好之后就可以到派出所来办理单独的立户，实现分户开户，分开开户的效果。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呢，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转办您的问题。明天早上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应急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节目呢会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大家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好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Only you， 大师，我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2: 哦，有多爱？
1: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ay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2: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0: 要更多的爱。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4: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3: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4: 那停哪儿合适？
3: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4: 行，我这就挪。
3: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4: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5: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

0: 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
1: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4: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5: 你看你这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4: 哎，老朋友难得一句，来来来，
5: 吃吃吃吃，来。
3: 吃了那么多，
6: 我们打包吧。
7: 嗨，不用了。
8: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4: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2: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大会师，红旗飘，军号响，
2: 战马吼，歌声亮，
1: 铁流25000里，红军威名天下扬。
2: 各路劲旅大会师，日寇胆魄将魂丧。
1: 军也乐来，民也乐，万水千山齐歌唱。
2: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3: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祝捷，大雪飞喜征尘，敌进犯送礼品，长途跋涉足未稳，敌人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直落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胜利完成奠基礼，军民凯歌高入云。

报喜，手足情，同志心，非捷报，传佳音。英勇的二四方面军，转战数省久闻名，历尽千辛万般苦，胜利汇聚甘孜城，全军痛斥张国焘，欢呼北上并肩行，边区军民喜若狂，红旗招展迎亲人。

起振，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六排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旗，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前进。

渡河，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家道营。安顺场边孤舟勇，采波踏浪歼敌兵。昼夜兼程240，猛打穷追夺泸定。铁索桥上显威风，勇士万代刘英。

0: 然，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君民与水一家人。
1: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声东击西出奇兵。吾将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西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2: 欢迎欢迎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我们的 Q 群是55728540，或者是26281588，这两 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你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都非常感谢大家在下方留言互动啊，能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每天的话题聊一聊啊。
2: 嗯，那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0: 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也就是好玩的朋友可能有福了，这个就是能大胆的说出来自己爱玩的一些东西
2: 啊，就是比较上瘾的事儿。
0: 对，有些人说我擅长玩人心。
2: 今天的话题是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是吧？
0: 对，
2: 嗯，
0: 这事儿呢，确实是有很多人有自己的爱好，但是这些爱好呢，相对来说，有的人就小众一些。
2: 嗯，
0: 啊，然后就可以说出来自己的小众的爱好，来找一找自己身边的这个，比如说有相同爱好的人哈。
2: 对，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如果你没有一个爱好的话，今天可以在节目里边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事儿，
0: 选一个拿走。
2: 对，
0: 好吧。说到这个爱好呢，鄙人以前肯定会说是钓鱼，现在呢可能会说是打羽毛球。其实我有一个真的小时候就有的一个爱好，
2: 嗯，
0: 做木工。
2: 什么？
0: 做木工。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会拆家里的板凳。
2: 哦哦哦哦哦，
0: 就是那个木头的香味，就是个木头呢，就是榫卯结构嘛，是吧？那木头的香味，然后呢，拿出来之后，比如说你用小刀让它慢慢的成型，然后做出一件品，或者说艺术品哈，品，你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好玩，它就很形象。
2: 一个东西。
0: 对，一个东西就行。而且呢，你从每个角度不同看的话，反正我是记忆深刻的是一位这个老艺术家，他呢能跟在一根木头上四面刻出四种不同的那个剪影。
2: 嗯，
0: 你比如说在这面刻的时候，你就感觉你从侧面看它像个山，但是你转过来之后呢，就觉得它就像一条河一样，就那顺着而下了
2: 啊。那这个就是真的艺术啊！
0: 啊，艺术每个角度不同，就光反应的不同的时候，它就有不同的感觉。
2: 嗯，
0: 真不错。我说你都是怎么做的呢？他说这就和画画一样，得先打底稿，但是你得把画想成立体的3D 的，
2: 不是二哥的，3D 的。
0: 对，选张飞那版。哎。然后我就发现，我说这个东西挺好玩啊，我想学一下。
2: 他说你就编，你接着编。
0: 然后呢，这个后来我才发现他只会做这一样，就他所有的东西只做这一样东西，就只做这个题材的。
2: 嗯，
0: 就是基本上也就是不转变任何题材，就木头上也刻这个，就几个棱面，什么石头上也刻这个，几个棱面。就有胶泥也刻这个，也就几个棱面。
2: 这个很厉害，这个真的很厉害，就是，要有很强的那种空间想象的能力。
0: 对，但大家这都是一个品，就是一个题材，一个品都是一模一样的，
2: 啊，
0: 就是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就那种。
2: 哦，这样。
0: 就他只会做这一个。后来我说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做？他说别人教的，但是他爱，真的他爱，他就是说不同的材质你刻出来感觉不一样。
2: 他属于是18般武艺选一样精通。
0: 嗯啊。
2: 嗯。
0: 我那木工呢，是因为小时候呢，自己亲手做了一个那个打陀螺的那个鞭。
2: 哎呦，好像是
0: 啊，自己用手刻，找一个柳条，然后呢，有些柳还不能用，还得是那个河堤上的那个粘柳，就那个柳刻出来之后呢，它粘性强，然后呢不容易折断，然后就用刀在那刻出来自己的这个姓名啊、花纹啊。
2: 哦，你说是鞭子还是陀螺本身？
0: 不是陀螺，不是陀螺本身也可以刻。
2: 嗯，
0: 但是鞭子的把儿，甩鞭子的那根棍，
2: 嗯，
0: 啊，知道吗，
2: 嗯？
0: 就那个东西相对简单一点嘛。
2: 啊，那个陀螺也是刻的，相对来说自己小时候自己刻的比较多。
0: 对，那是那么这用凿子呀、斧子呀那种劈出来之后再精修， 我那个是纯纯就一个棍儿，就一个棍儿，就觉得，哎，你得想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制作它。
2: 对，我们小时候好像第一个做的木工都是陀螺，因为它
0: 我做的是鞭子。
2: 其实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那个鞭子的话需要把那个棍子的中间就是头上啊刻一个痕迹出来，
0: 槽。
2: 对，然后
0: 刻一个槽出来啊，
2: 然后这样绳系进去之后就不容易掉。
0: 对对对对，
2: 大力的这个抽的时候，鞭打的时候它不容易掉，这个是有技术的。
0: 对，那绳呢还得选那种绳啊，有的人就是怎么说就地取材，那种有一种植物叫麻叶，
2: 对，
0: 印手上那个东西，把它整根给它拔起来，削掉其他的那个不需要的枝蔓，然后劈成三绺，然后再用手编，编完之后系在那个上面。那是打什么样的陀螺啊，朋友？那是打那种稍微大点红色的那种可以打，因为它接触面积大。
2: 嗯，
0: 小一点的呢就用尼龙绳。
2: 啊，对对对对，
0: 编几道，有的人就编几道尼龙绳，然后再小一点的时候就用什么呢？就轮胎里面啊，轮胎拆开之后啊，它会有一条丝，那条丝的韧性特别强，而且呢，这个耐受力也特别的强，音爆也会出来，就用那个，就轮胎里面扒出来那个筋，然后抽出来之后很细很细，
2: 对，
0: 黑色的，啪啪轻响，抽人特疼。
2: 对对对，
0: 嗯。
2: 那个是小时候想玩陀螺，大家都会拆自行车是吧？
0: 不是，那是汽车里面有，
2: 嗯，
0: 哦，自行车也有，自行车也有，稍微大点的
2: 相对来说的话，就是这种相对可得，并且能够比较好用。
0: 嗯，
2: 像小时候我们玩那个抓子儿、石麻这个游戏也是的，
0: 啊，对对，
2: 它也需要就是那种那叫什么材质呢？就是那种钢。
0: 哪种钢是什么意思？
2: 水钢
0: 啊，
2: 司马光砸的那个东西，
0: 玉制呗。
2: 对，然后你需要画上圈，然后给它砸成一个圆的，还要进行打磨，就那种材质的抓着是最好不磨手。
0: 瓷呗，钢不就是瓷吗？
2: 嗯，不是吧，是那种相对粗糙。
0: 相对粗糙，磨那个什么砂石。
2: 你知道那种碎掉的钢？
0: 我知道呀，
2: 那东西很不好找的，
0: 砸呗。
2: 对，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就是那种直接在那种地方捡的那种石子儿，那种就比较磨手，棱角太分明了。
0: 那你们会泡吗？
2: 我就一般都是直接磨，而且这个东西用的越久，就越不扎手。
0: 对，是的，因为你包浆了嘛。
2: 对对对对。有一副好用的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0: 这个我是曾经知道过有一次，那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碎掉的那个钢片，就是那个大钢，那个棕红色的钢，碎掉的那个钢片，有的人就会放在哪儿了？放在比如说你们家就是后面有条河，这条河呢是个贯穿几个村的河，把那个东西呢掉到水里面去，然后用那个小溪流那个就在那儿冲，先冲个几天，然后你在哪儿再去用这个老虎钳给它掰碎，然后就在那水上就磨。用小块磨大块，最后磨成了几个，我说六七个，然后拿走自己玩，当时就磨了之后就直接就磨没了嘛，就把它棱棱角角的都磨圆滑了，磨的大小差不多大，
2: 没有那么的
0: 细的
2: 高超，
0: 不是，那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别人就说用水里面磨的好得泡几天，说它能吃透水，吃透水的这个东西就好，咱也不知道，反正咱就是这么一听说他们这样干，咱也这样干。但是一眼你就能看出来哪些东西是泡过的，哪些都是没泡过的。
2: 这个很厉害，是一个技能啊，这个也是锻炼手部的这个精细动作的，你可别小瞧这个玩具，这个游戏哈。
0: 对，
2: 就像我们小时候看妈妈织毛衣，她眼都不用睁，就这样的一边说话，他们在那儿都能织
0: 钩嘛，就在一边
2: 钩针或者是那个两条的那个针，你妈妈以前钩过吗？
0: 就穿嘛，然后但是我不会，没教过我这项技能。
2: 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你勾到最后手熟了呀，你不需要看，就我小时候看我妈织毛衣就这样，根本就不看，夸夸夸夸快得很。
0: 对，他就织一下手指翻一下，织一下手指翻一下，织着手也勾一下，就那种
2: 一看你这动作就慢了。就那个手呀，就是
0: 不会。
2: 对，时间久了甚至我以前就不理解为什么他们可以那么的就是那个手非常快嘛，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实在是在家闲着无聊，我就找家里边有那种就是以前妈妈用剩的那种钩针， 现在他已经不会了，然后就在网上学那个教程，去勾一些那个小玩具，小玩偶这种的，真的很复杂。
0: 对，和相当复杂。
2: 对，你要记住每一个是什么样的针儿，然后勾几针。好，我当时就很纳闷，就是以前像他们也没有网络，也没法查，是怎么自己研究出来这些，就是勾出来的花型啊什么之类的，就很厉害，真的很厉害。然后我就想着我也能勾很快，后来我也勾了很快哈，但是最终就是那个手指头呀，有点那个叫什么腱鞘炎还是什么的那种感觉，
0: 啊，有那腱鞘炎，
2: 会很痛，就还是用劲儿不对。
0: 那个嘛都会啊。
2: 那勾针是让人可以心境平下来的那种。一个事情，
0: 对，那当年十字绣最火的时候，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2: 对对对，还包括现在拼豆，然后可能钩织，就是像以前的这个织毛衣啊，对于妈妈来说，也不是说非得给你穿，就是它就是上瘾，就跟现在拼豆一样。
0: 啊，对，每个时代都有一个这样的产物啊。
2: 嗯，
0: 爱吃香菜和晶姐说钩冬天的拖鞋，冬天的拖鞋，不是棉拖鞋吗？
2: 毛线的吗？
0: 啊。说小时候就用这竹篦子是吗？这字儿啊，什么做风筝？
2: 嗯，
0: 剪烂嘛，就是竹制的那种，剪碎之后勾起来，然后应该是自行车的铁条做黄鳝钩啊，这我会。
2: 这个你会？
0: 这我在行。
2: 我都不理解这个东西是怎么能做黄鳝钩的。
0: 是这样的，就是黄鳝嘛，它不就是长的嘛？
2: 嗯，
0: 是一条的。你把那个风那个自行车的那链条啊，它是个铝条或者钢条，它那个东西呢，它易折，铁的话容易断，那个不容易断，你就先把那个拆下来，或者是用那个大的剪刀，大号剪刀给它剪断，剪断之后你就开始磨那个尖儿，
2: 哦，要磨一下哈，
0: 对，要磨尖儿，有的人用手纯手磨手做，就在那直接磨的手啊拉拉流血那种。就那种情况就很热，它真的非常热，特别烫手。就磨的时候你要往上泼水，要不然的话你感觉不到那个锋利的感觉。就有的人手糙一点，就手剪比较厚一点的那个，就特别适合磨这个东西，磨出来又有股香味儿。
2: 铁杵磨成针是吧？
0: 对。磨完之后呢，有的人会打钩，有的人会打倒钩，但一般情况下不会打倒钩。就是打掉钩呢，就是防止这个鱼啊，它能跑黄鳝跑。但是现在它那个钩特别长嘛。就是前面是弯成一个钩形，会穿上那种比较臭的那种蚯蚓，大长蚯蚓穿上去特别长，然后另一头呢打一个环，环上面系绳，绳上面绑一个随便什么东西，或者说牙刷呀，或者木棍啊，或者有浮力的东西都行，然后顺着那黄鳝洞啊，你得先摸黄鳝洞，摸完之后呢就进去把那个蚯蚓在那儿洞上来回的试探，黄鳝闻到那味儿就出来咬它。基本上黄鳝吃的就是往下吞，一吞就吸下去了，一吸下去那黄鳝钩特别长嘛，它就会勾到黄鳝这儿啊那儿哪儿啊不同的那个方位，太小的话对对差不多，但是呢那个黄鳝钩如果短了的话，它就会把绳给咬断，因为黄鳝的牙齿也比较锋利，
2: 会咬人的是吗？
0: 那咬人也挺疼的，有的时候就那种情况，有的人吸进去的时候就很害怕嘛，也不好拿也不好取钩，所以说呢就是用那个比较长的钩，它吞进之后呢，找到钩一搓，因为没倒钩就能抽出来，这样黄鳝就钓上来了。基本上这种情况。然后呢，长钩呢还能探直洞，你要是探不了洞的话，你也钓不了黄鳝。所以说洞很长嘛，
2: 黄鳝是在洞里面钓出来，不是在水里面的是吧？
0: 哦，洞里面，它是按着那个河岸，你去摸。有的人，
2: 那你这个怎么判断？就给抹鸡了钩了呀？
0: 不是，就有那个秘诀，就是你走的时候，你走那块地吧，你踩河岸，你踩河岸就会给岸施压，施压的时候呢，那个水里面就会往洞里面就往外滋水，有的是清水，有的是浑水，浑水基本上是没有，然后呢，清水里面可能会有，但是有一个误判，就是说你踩出来之后，它也喷清水，但感觉这个洞呢，它不像个黄鳝洞，
2: 有点像癞蛤蟆，
0: 对，癞蛤蟆、蛇呀这些东西都能有洞嘛，或者是虫子都会有洞，
2: 我的妈呀，
0: 下手摸。因为黄鳝身上有粘液，蛇身上也有粘液，黄鳝也有粘，你就下手摸。有的人他这个技艺高超啊，他就能摸着是什么洞什么洞。
2: 那万一要是说摸到蛇了的话，
0: 没事，水蛇呢？水蛇一般就是亲你一口嘛，没什么大碍，知道吗？
2: 对，那就起鸡皮疙瘩了，朋友们。
0: 所以说我小时候不敢钓黄鳝，就因为这个，我怕蛇嘛。但黄鳝我不怕。神不神奇？真是，哎呀。
2: 那你怕青蛙吗？
0: 不怕呀，那青蛙都在手上玩。
2: 你怕癞蛤蟆吗？
0: 癞蛤蟆也还行。我反正就是家里面，比如说，
2: 居然有人不怕癞蛤蟆。
0: 对，癞蛤蟆在家里面就尤其夏天嘛，下完雨之后，院里蹦的全是癞蛤蟆，呱呱呱，还有那种走，癞蛤蟆就是走嘛，青蛙是跳。
2: 哎呦，我说实话，就是我宁愿摸一下蛇，我都不敢摸癞蛤蟆。
0: 癞蛤蟆确实长得有点丑，但是你仔细看吧，它有点丑萌丑萌的。
2: 我的妈呀！
0: 但它就是长得丑，它没办法，爹生娘给的。
2: 嗯，
0: 你没办法，你但是它是个异虫嘛，它吃虫嘛。
2: 嗯，
0: 是吧？它虽然说反应很慢，但它要吃，黄黄的肚皮，疙瘩疙瘩的扇贝。
2: 哎，我见过就是。所谓叫金蝉哈、啊，有那种它也是那种像癞蛤蟆一样那种疙瘩，
0: 啊是啊，就是金蝉就是那玩意儿，
2: 就是我们平时的话看的是那种土色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2: 土的颜色。就有一次我去爬山的时候啊，然后呢是刚刚下过雨，那个路面上啊，不能说成群结队，也得说是，陆陆续续吧，
0: 连绵不绝哈，
2: 就是那种金色的那种感觉，
0: 嗯。不管马女士的事儿，说雪瑞你没事摸那俩干啥，又没说一定要二选一，哈哈 哈，不让你摸，这是
2: 没让我选是吧，我以为必须得选一个呢。
0: 对，
2: 行吧，就是宁愿如此。就我看到那个金色的时候我就特别神奇，就它一下没那么恶心了。
0: 哦对，
2: 嗯，是那种金黄色的啊，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0: 我是为什么不怕它的呢，是有一次，就是我清晰的就看到，这就是那个他那个虫啊，在光的照下，就是傍晚那个光打了他身上之后，你也没觉得他那么丑了。所以说，人要是但凡你要是不出片，你打个光，他就好点，你知道吗？
2: 听过一句歇后语吗？
0: 啊，
2: 叫做癞蛤蟆趴到人脚背上，不咬人装
0: 恶心
2: 人。就很难受，
0: 但是那个东西你看上去之后啊，就是好多这个工艺品啊，再加上它赋予它的那个感觉
2: 寓意，嗯，
0: 你知道那个就癞蛤蟆的呱呱呱呱呱呱呱，就那个背上全有这个，
2: 那个是青蛙的声音吗？
0: 那个不算吧，
2: 癞蛤蟆也会有这种一模一样的叫，
0: 我没听到癞蛤蟆叫，
2: 我也没有听过
0: 它那咕咕。
2: 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探讨一下癞蛤蟆到底会不会叫，
0: 肯定会叫吧，那不叫怎么办是吧？说倩姐说怕黄鳝就像怕蛇一样，黄鳝跟蛇一样啊，也有点像。
2: 怕黄鳝，那你吃黄鳝吗？到我们这个沙土镇去吃那个盘龙
0: 鳝，嗯，
2: 非常美味哈、啊。我爱吃，但是我不敢摸。
0: 做好的行。
2: 就像是牛蛙我也吃
0: 啊。
2: 这个盘龙鳝我也爱吃，红烧黄鳝这些都可以接受，
0: 嗯，
2: 但是不能看。
0: 就做好的就行呗，意思就是啊，
2: 嗯。
0: 有妖气说他最爱一件事就呼吸呗，平常就一个劲儿呼吸啊，不呼吸也不行啊。
2: 这不纯没话找话吗？谁不呼吸呀、啊？
0: 哼，你又不是棒棒的妻子。突然让想起了这个典故啊，这太长了哈、啊，水底呼吸。我今天刚学了个冷知识，跟我女儿学的。
2: 嗯，
0: 然后一条鲸鱼的这个肺活量是正常人类的400到500倍大的。
2: 嗯，
0: 然后呢，就说他们就可以长时间在水底玩，尤其是海里玩，
2: 可以吸口气进去，起毛，
0: 起好长的毛啊。哎，我就说，你说真的是有还跟孩子现在在一起，天天长知识啊。
2: 啊，我也是天天跟着他长知识。
0: 最近长新知识是吗？
2: 有一次碰见咱同事，你知道我侄子特别爱聊啊，他特别爱聊天。他有一次碰见咱同事，
0: 嗯，
2: 他问咱同事说：“你说第一回见人家，假如说作为一个就是稍微不那么社交牛叉症的人来说的话，应该就是说你好，你好哈，你叫什么名字，对不对？”
0: 嗯，
2: 我侄子见到我们同事，
0: 这已经够牛了。你好，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已经够牛了。
2: 对，
0: 啊、
2: 然后。他就是打完招呼啊，说你好什么之类的，然后说完了之后，他说的第一句社交类的话，他说的第一句是：“你知道比尾数渠吗？”
0: 问懵了，问的那是。
2: 你认识哪些奇奇怪怪的动物？有哪些动物会共生？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2: 然后咱们这个同事啊，也挺爱聊，家也有孩子嘛，他就问他说：“那你说一个，举个例子，什么叫共生？我看我能不能说出来。”然后他就举例子，谁跟谁，谁跟谁。那同事说：“那我说不出来。”那你看点书吧。
0: 来的一个未成年人的降维打击。你就说你现在要不要学习吧。
2: 对，然后他俩就探讨各种生物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人跟人的交流就来自于一些自己共同对彼此共同知道的一些事情，
0: 交换知识。三人行必有我师啊。
2: 他平时有一个这个很社交很牛，他特别喜欢社交，他加了我们移动小区里边的一个小朋友的妈妈的微信，然后就是没事给人家发个消息。我说你天给人家聊什么？你找他家孩子玩吗？他说不是的，他说他小孩跟他都是我的朋友。然后我就说那你跟他聊什么呢？他说偶尔聊，也不是天天聊。我说那你给他发消息是不是问他家小孩在不在家？他说不是。他说我就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小孩听不听话？就类似这个周末怎么安排？他就问别人这个。
0: 哇哦，我能去你家吃饭吗？小时候最亲切的就是这个哈。
2: 然后说你知道我有个好朋友嘛，就是楼底下超市的老板跟老板娘。然后就去了，就跟人家交朋友，问人家说，人家就是一个很小的那种小超市，你知道吧？就一间门面就卖点生活用品。哎，问人家说，人家那个大超市都天天都有各种领鸡蛋打折，你们从来不打折，你这生意能做好吗？他问人家，为什么你们家不做？然后他说那你想买什么呢？我侄子说我想买饼干。他说我这个饼干呀，可以给你打个折，平时是6块的，今天给你5块吧。我侄子就给他了。其实那个人就是天天跟他聊嘛，就很有意思，就是说给他便宜1块钱。
0: 本身其实就5块，
2: 本身其实就是6块的。
0: 好
2: 真的是6块的，
0: 真便宜1块啊。
2: 对，然后给他便宜1块钱，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回来就教育我说，长嘴就是用来讲话的，你知道吗？
0: 那一定要和别人交流。
2: 对对，他说又省1块。
0: 真行。哎，这香菜说，上次杰哥说你能背《木兰辞》全文，我不信。哦，雪瑞是吧？雪瑞的这个文言文啊，和古典文学这一块的话，还是非常在行的。但是得预习一下吧。
2: 木
0: 兰辞，木
2: 兰辞是吧？是那个唧唧复唧唧，是不是？
0: 对。
2: 木兰当户，要背一整首吗？
0: 你就给他背一段，不能背整首吧。
2: 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12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0: 好就行了。怎么样，没骗您吧？有一个有知识的搭档多好。你会背那个什么？
2: 咱也是9年义务教育。
0: 我是漏网之鱼。
2: 对对。
0: 你是撒网的那个人。
2: 对。
0: 你网出了知识啊。
2: 这个老天爷在撒下智慧的时候，你撑伞了是吧？
0: 不仅撑伞呀，连老天爷我都给他推开了，真是啊。人才呀，那绝对是啊。
2: 你知道，但凡上过初中，应该都会背了。
0: 我不会。
2: 要求全文背诵的，是不是啊？
0: 刚来，今天主题是啥？小米粒儿，今天主题是你有没有一个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啊？
2: 他说：“那为什么刚才要背《木兰辞》呢？因为
0: 就爱背古诗、啊，
2: 因为我们一背诗就停不下来。你看，就没跑题。
0: 我是经常停下来，真背不全都啊。
2: 这个文言文啊，它是这样的。”当你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你能不能背会心里就已经有数了。有那种特别难背的，说实话他，我就想着说高考啊，我可能得花1个月背这一篇文言文的话，那我倒不如放弃这一分吧。别跟我学啊，就背那些这一句这一篇当中比较经典的还是要背的啊。但是如果真的特别吃力的话，我真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性价比太低了。然后我可能会挑一些金句去背，这也是我们语文老师跟我们说的。
0: 理智的女性。
2: 嗯，
0: 有一个理智的老师啊。
2: 对，我们老师当时还教我们一个什么呢？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考试，然后你发现这个题特别的多，然后你觉得可能会因为这个时间原因做不完，那么我们就先做填空题，最后再做选择题，因为选择题能蒙。
0: 选择题不应该是读全文有点费劲吗？
2: 有的他一大篇，然后给你三个选择题，然后呢可能就花的时间就很久，是一大篇阅读理解那种。然后他说你就先把这一篇啦先流放，先当没有这回事儿，然后你先做别的，有时间再回来仔细去看。因为那个就是又难，然后就又能蒙。这是我们老师教我们的一些小技巧啊，很实用。
0: 孩子们，以后吧，以后你能用到可能哈。
2: 但一般情况下时长都得是够的啊。
0: 我听一个大学教授曾经讲过嘛，他说高考就是送分儿，这题你要不会你就白上学了。当年有一个不考满分就你就智力就不行。你看过那个教授没有？
2: 没有。
0: 你搜一下网上，大家搜一下哈，大家搜一下啊。
2: 看了之后就开始给自己制造焦虑了。
0: 对。吃素的肉包子说，我喜欢打撸啊撸啊 ，LOL。可以，多去玩啊，多去玩。
2: 这是一个什么？就是那种打仗的那种，就是俩人哐哐哐这样的一个。
0: 英雄联盟。
2: 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是吗？
0: 就是那个上中下三路。下路俩
2: 绿色的那个主题是吧？
0: 对，绿色的和红色的阵营，
2: 五个人一组。
0: 哎，对
2: 啊，
0: 你看不是会吗？那是啊，
2: 会
0: 选择题啊，二选一啊，
2: 简单多了。这么一说，这朋友说我抽二手烟，
0: 喝酒都是借别人的，过分。你这是不爱命啊，真是啊。
2: 抽二手烟，抽烟啊就不要站在阳台，因为一不小心就被风抽走了一半。
0: 你说哈，我抽了一半，他抽了一半，但是我没有记恨他。
2: 风抽了我的烟，我在那儿抽风。
0: 太无聊。当年有一个特别火的话嘛，是一个疼痛文学，叫把你的名字写在烟上，抽进肺里。哎，当时我就觉得这话真的有点扯，真是。你不是把别人给烧了吗？你这属于是。哎，米汤不怎么不蒸馏一下，健康，这么好。大家喜欢喝酒喝下，直接说喜欢喝酒啊！大家呢真的是啊，不会介意这个话题的，因为我们广告都有含酒的嘛，是不是？说以前用自行车链条做杂炮。哦，那个狠啊，那个不是手艺人做不出来。玩过没有？就升级不升级版叫杂炮，就是说他用那个链条，然后捆在一起，咱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手艺，做一个比较沉重的东西，里面放上那个小卖部卖那个红豆豆的火药。知道吗？就红豆豆的抠下来之后，然后放在里面，对地上一冲，啪就很响。高级一点，您就把那个做成那个手枪的样式。
2: 自己做，
0: 就链条绑起来，然后用东西，用个器皿，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就组合起来，还用皮筋儿什么的，因为它需要一个冲击力嘛，冲击力必须要强，然后会做成这个东西。当时我见过很多那个大哥哥，他们都会做，这是他们童年当中一种乐趣。
2: 这个我还真的没见过。
0: 就小兵张杆，动画片里面做那个木质的手枪，就是和那个这手工艺差不多。就比较多，就升级版啊。朋友们，这个上半段呢，给大家聊的啊，就是关于这个，你有没有一个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和我们群中呢踊跃的留言啊，好不好？
2: 好，
0: 我们稍作休息，接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3: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 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在下午的1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现在正在为您送出的是《
1: 悦动全
0: 城》。
1: 大家好，我是永杰。
0: 大家好，我是雪瑞。
1: 欢迎大家啊！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7285401或26281585这两个 Q 群。进行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
0: 好，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如果说您此时正在通过调频 FM107.2 来收听节目的话，那大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或者是通过抖音来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感谢大家啊，
0: 好，欢迎欢迎。
1: 好了，老规矩啊，进入到下半段要关注一下主城区通行情况了啊。
0: 好的，好，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段的主城区魏武大道通行的情况。首先呢，在这个魏武大道的养生大道交叉口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呢就增加比较明显，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然后在这个魏武大道的紫苑路交叉口南北双向，还有由西向东方向的车辆呢有所增加。继续向北段，这是魏武大道的耀都路交叉口，从东向西方向大概会等待两个信号灯左右的时间可以同行。好，继续向北段来看，魏武大道的韶花路交叉口呢南向北方向偶尔会出现两个信号灯左右的时间来排队。那接下来向北段就没有看到太长时间的排队等待情况。建安路呢，我们需要关注到的是建安路与立新路的交叉口南向北方向和东向西两个方向的车辆呢是有少量的增加，其他路段就还比较的平常通话，可以放心选择。
1: 好的啊，好的，在说路况之前呢，先回答一下阿华这位朋友说的问题啊，说这个可以说啥，这个关于名车类的问题啊，你都可以反映。我们有了热线叫5501234，就是我们隔壁直播间说办就办节目组的，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都可以反映到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会有专门的接线人员记录您的问题，给您反馈到有关部门，后期呢还会追踪和这个追问您的问题有没有被解决啊，这是其中一点啊。那么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这个频点为您直播的悦动全程节目，陪伴大家下班回家的一个节目啊，就每天起一个轻松的话题，我们到下午的5:30到6:30去聊一聊啊。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主城区的路况啊。那么路况呢，就关注到西大道，现在目前的西大道与博局路我台楼下状态良好，不必担心啊，可以放心选择。再往北再来看的话，到南曼达由南向北方向少量增加，紫金广场东向西增加一些，一个绿灯可以通过。那么到耀都路都是还比较平稳的，市政府门前的市府南路市府小学门前东西向是有一些这个增加的情况。韶花路比较平稳，光明路不堵，文地路车少，立新路东西向比较畅通，北向南方向的西大道主干道从大一手过来的车流会有一些增加，您通行时一定要格外注意减速慢行。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亳韶路交叉路口处亳州学院正西门整体状态较为平稳，往北到养生大道都是比较畅通的，今天五小周边也是比较畅通啊。到了杜仲路西向东有一些增加的情况，然后呢英才中学西门由南向北到柴胡路有一些少量增加，耀都路是比较畅通的，平西侧的风华小学新校区同乡路上南北向有增加，韶花路红学中学门前西向东方向以及到红学门前的东向西，从这掌门楼这样这周边开始出现一些增加情况啊。光明路比较畅通，文地路不堵，立新路西向东青云分校周边唐王华府门前北向南方向的唐王大道主干道，现在目前这两个路段处两个红绿灯便可通过。桥州万达市比较畅通，城北进城今天从小红河开始排队，排队较长，大概需要10分钟以上的时间才可以进入到主城区，只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些增加，提醒大家城北进城耐心等待啊。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哈，朋友们。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你比较感兴趣能坚持做下去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
1: 对，岁月静好，你上次有没有反映过这个问题啊？我上次听到有个朋友也是家六口人，然后呢就是要申请宅基的问题，农村自建房的问题，当时那个李老师也给你说了这个相应的方式以及条件，有没有问你村办？
0: 李老师，
1: 李科，好吧。
0: 哦，
1: 我认识李老师，你以为李哲呀？
0: 啊。
1: 然后呢，你可以拨打这个5501234，具体说一下您在哪个片区，什么样的条件，看符不符合、啊。
0: 对，上次我上节目也是有一个听众朋友问哈，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呢，一户一宅，如果说是都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是肯定就是一个处宅基地的。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是两户的话，就是两个户口本的话，得你得去申请嘛。
1: 嗯。
0: 然后符合条件，并且你们所在的村集体有这个宅基地可以的话，你然后这个得可以去申请。
1: 哦，你看了吗？就是你如果说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建议您拨打5501234，记住扣个一啊。
0: 嗯。
1: 然后是我们隔壁直播间说办就办节目组的，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他们都可以帮忙解决啊。
0: 对对。
1: 还会回访啊，如果说没解决，会继续跟踪啊。
0: 对。哎，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1: 阿华是刚刚播录，你播录放的时候，我给他解释了。
0: 哦哦哦。
1: 雷忘了吗？
0: 什么节目就搁这纯聊天，
1: 所以我说可以聊天的节目陪伴大家回家的，也可以给他解决问题，然后给他报了热线啊，等等等等啊，谢谢，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0: 啊，这是我们的工作啊，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嗯，
0: 让我们来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
1: 这位朋友说，我
0: 这个还有一个，这还有一个，听这个视频下方，
1: 说广播没听出雪的声音，突然变得成熟又温柔了呀。冯老师最近比较累，能感觉出来有点累啊。
0: 这个、没有没有，这个接受一下大家的表扬。
1: 哦，好好，不好意思，我撤回刚刚说的那句话。我撤回嘛，你要你不累，我就撤回嘛。就是那个，他就温柔了，为母则温，是吧？你觉得只能这样解释了？哎呀，
0: 为母则温
1: 啊，内心刚强，外表柔弱，温柔恬静，静如处子，动如，
0: 动了一只鸽子。这个麒麟，找事的一位听众啊，说我想把门面房卖了去旅游，但是房东一直阻拦不让卖，可怎么办？
1: 你把门面房买下来，然后再卖，不就行了吗？
0: 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啊，
1: 是吧？
0: 也还有一种办法，其实。就是你卖的时候呀，你掏点钱给别人就行了。
1: 哦，对，你掏个大几十万的，上百万都行啊。你实在不行的话，我建议你啊去一下你门面房的二楼去旅游一下，也是不同的风景嘛。
0: 对
1: 对
0: 对，这是做生意，做疯了，他
1: 做摸着呢。
0: 对，
1: 你是做什么生意的？你给我们说一说。
0: 卖鞋的，你忘了？
1: 哦，我想起来了，要改名了。
0: 咱老听众了，要不然我能这么调侃他吗？
1: 哦，
0: 这都属于第一排的听众。
1: 现在生意有没有改啊？还在卖女鞋吗？
0: 现在不卖，卖袜子了，改卖袜子了不？
1: 袜子挺好的呀。
0: 卖袜
1: 子。哦，今天一星雷呀。
0: 打雷了？
1: 打雷了。
0: 哇哦。
1: 先这样吧，我是汗毛直竖啊，这是震了我一下。继续继续啊！
0: 四郎知道臣妾最怕雷声，想到那个没？
1: 那呀，轰隆一声，听见没？听见了，要不然我在直播都说了啊。大雷大雷啊！
0: 想到甄嬛了，甄嬛说：“四郎，你知道臣妾最怕雷声，所以特意赶来陪着臣妾，记得吗？”
1: 我《甄嬛传》我一集都没看过，我只是看网上有些切片。
0: 我也是看的切片。
1: 你切完了呀？
0: 切片就是从第一集追到第72集看完了。
1: 你去和哈老师远航老师聊一聊，特在行。
0: 对，我俩现在沟通都直接就是平切的，
1: 都宫里的人了。是
0: 对，我都本宫啊。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还有没有朋友啊。 说这个他们在停一坐就不停不下来的事儿啊，健康很重要，只能说
0: 哦，今
1: 天当当两声啊，是的，是的，
0: 嗯、
1: 好吧，好吧，好吧，
0: 我今天就是看到一个说法哈、啊，一个关于这个育儿的营养师说，他说现在的人呢，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啊，当了父母之后呢，就是经常喜欢在孩子做了一件成功的事儿的时候，然后突然伤害他一下，然后就我当时就这句话就把我给吸引住了嘛，我就继续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孩子考了100分，说奖励你一杯奶茶吧，
1: 嗯哼，
0: 奖励你一个小蛋糕吧，但是其实很多小孩他对这个东西是没有一个正确认识的，对于孩子来说的话，这个甜品呀，包括这个饮品呀，对他身体伤害其实挺大的，
1: 嗯，
0: 所以嗯。不能作为奖励吧，其实吃了之后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惩罚。嗯，然后我今天感触就很深，就说一个家庭里边一定要有一个嗯，在健康饮食方面有一定的认知的人，然后才能把这个整个家庭的人的身体搞好。
1: 哦，
0: 研究吧。嗯，
1: 哎，这个东西确实，你对育儿这方面的话，我都老欠缺，就是有些习惯，他不同年龄层，我听你这个和你和我一听一个差不多的，就是说不要给孩子那个他自认为自发的一些习惯上加以筹码。
0: 嗯，对。
1: 就比如说他爱早起，突然他爸过来说：“你明儿还早起，我给你5块钱。”哎，慢慢的把这孩子早起这习惯给他磨没了。
0: 这个叫做内驱力变成外驱力，然后孩子就没有那种主动性了。
1: 他本来觉得他挺爽的，每天早起挺正常一事儿。你给他加5块钱，就把这个早起这。

0: 然后他就跟那些小孩啊每天跟他们讲，我很害怕孤独，你们每天都来，然后谁来这儿玩我就给他两颗糖。然后那小孩天天来，哎，天天给他们两颗糖。后来老太太说，你看我也没有什么钱了，我就给你们改成一颗糖。然后这小孩呢，他就觉得说，怎么之前都两颗糖，现在怎么变成一颗糖了，我不来了。然后就有一部分小孩不来，但是还有一些小孩呢还是为了这一颗糖来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说我不能给你们糖了，结果小孩都不来了。他说我都给你带来这么多快乐，你突然不给我糖了。哎，这老太太就成功的把小孩给赶走了。
1: 你说这个世界吧，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哎呀，都是大儒啊，是吗？都是有想法的啊。
0: 咱们原这位听众朋友说，这个关于国四的货车补贴还有没有？有没有人知道？也可以打这个5501234哈，这位听众朋友。
1: 如果说视频下方有知道朋友，也可以帮他回复一下啊。啊。
0: 这个也算是交通类的问题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5501234。哎，怎么又报了说办就办？我想
1: 858116。
0: 对对对，8558116啊。
1: 明天早上你打9点钟交通热线节目。
0: 对，
1: 啊、
0: 早晨的话可以打这个858116或者是8558136。然后也可以打我们的这个说办就办啊，5501234。
1: 啊，好的，不客气。这个如果说现在有这个朋友们也回答的，也可以一下，你也可以上网搜一下。其实真的可以上网搜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俩呢，这个主攻方向不一样啊，不好意思啊，让您这在这儿浪费了3秒钟，眉来眼去，这是日久生情嘛？
0: 对对，是的。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是他的好大哥，大哥。
0: 不是我，我是属于我是他的老师。
1: 老师，
0: 嗯，
1: 还有身份吗？
0: 没有。
1: 一大哥一身份。他不做大哥好多年了，
0: 不是，特有意思，你知道吗？就我，哎呦，我这两年也是，确实是老了。
1: 说，不爱听这玩意儿，
0: 能让你这么说，就证明说我已经老了。你知道江永杰他多大了吗？天哪，他40了，他都40多了，他都55、56、60了，他快退休了。
1: 你也没敢咋说呢。你们敢往上说啊，真是
0: 在这胡扯。
1: 前两天我们碰到马老师了，马孟
0: 啊，
1: 马孟老师，咱上次和马孟老师联系，你知道是哪一年吗？
0: 那是2025年。
1: 2022年。马孟老师说了，我当时我就觉得马老师，咱前两天刚见过，马孟老师说你怎么这么多年都没变呢？
0: 这么多年哦，这现在来讲的话4年了。
1: 我得看一下到底是24年还是22年。
0: 我
1: 记
0: 得
1: 我觉得
0: 这怎么24年我还勉强能接受，你要说22年的话，我就觉得时光都去哪儿了。
1: 时光的2022年8月份，吓不吓人？哎呀，
0: 4年了。
1: 对呀、啊，已经和马老师就是上一次联系是4年前，我真是8月份，现在9月份都4年多了，都知道吗？
0: 这真的是，
1: 嗯，
0: 我的妈呀，这就是所谓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吗？
1: 哎呦，龙龙这朋友说40见不嫌老啊，上次老师还给你查了，还有叫毛毛是吗？这个名字啊，
0: 糖糖毛毛，
1: 嗯。
0: 自从有了短视频，时间不觉就过得飞快。
1: 嗯，是瞬移了吗？船长瞬移什么啊？不可能瞬移。就上次真的是，老师因为叫马孟的，非常优秀的一位老师，四小的。然后呢，我们上一次认识接触的时候，那时候是2022年，到现在已经2026年了。
0: 真的是感叹呀、啊，时间过得真快呀、啊。
1: 这个朋友告诉你，我初中的时候就长这个长相。
0: 我那时候刚开始来做节目的时候，那是我大学刚毕业一年，然后我那时候我那个一开始我就跟张永杰搭档，哪有人说我俩是两口子呀？我的妈呀！
1: 对，当时啊都说我是个叔叔，后来慢慢
0: 就突然之间，我真的我觉得女生的老啊，这个真的就在生完孩子之后，你不得不承认。

0: 我认识一个就是有台的主持人，
1: 嗯，
0: 他上那个新闻节目嘛，生完孩子跟生这个就是没生孩子之前体重啊什么的都没有什么变化，发型也是一样的，你就看上去人就是不一样了，
1: 有那种母性的光辉了。
0: 对，他发给我看的时候他说你来猜哪一张是生孩子之前哪一张是生孩子之后，他发了就是那种拼的那个图嘛，
1: 嗯，
0: 就是你打眼一看就不就知道
1: 就能看出来。
0: 嗯，我说嗯没有区别。
1: 高实在是高，真是哎呀
0: 啊。他说行，那你也没有区别。
1: 啊、哦、好好好、
0: 嗯、然后就
1: 互骂起来了俩人。
0: 对对对，就真的是真的其实很眼神脸的状态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变化其实。
1: 哎呀，这个朋友们，大家呢，你不得不服啊！这时间过得是齁快啊！
0: 是的，这一转眼呀、啊，我已经在这儿快八年了。
1: 嗯，
0: 我的妈呀！
1: 你要照这样讲，我快十一年了呢。
0: 我都已经将近十年没上过学了。
1: 哎，是十年哈，真的是、
0: 嗯、
1: 我就是十年，
0: 快十年，九年多。
1: 我是十年。
0: 没有上学了，
1: 我16年毕业嘛。
0: 嗯，
1: 是的，是的。你真是，你年龄那么大，还上学那么晚，真的。好吧，来看看朋友们其他的一些回复啊，说你有没有一玩就没有停下来的、停不下来的事儿啊？他说我最喜欢逛菜市场啊，东瞅瞅西瞅瞅，跟摊主聊聊天啊，逛半天的都不觉得腻。到年龄了。这么简单、
0: 对，逛菜市场啊，逛花卉市场啊，然后花鸟市场呀，这种去看的，
1: 去公园溜达呀，
0: 嗯，
1: 慢慢就会出现了。
0: 对对，
1: 但有些人确实有的时候他比较轻松一点，就生活比较轻松一些啊。我老是能在固定的地点刷到看过的人，其实我这个人有一个就特好玩的一个功能、
0: 嗯、
1: 就是说我会根据当天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画面，然后记住某些人的特征。但是你要我认识一个人，我记不住他的特征。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今天在咱楼下突然碰到了一个穿着黑色上衣或者说戴个眼镜的叔叔，然后感觉气质特别好、
0: 嗯、
1: 我就能记住他的特征。他下次还坐那儿的时候我就没准能感觉到。我印象当中一直有一个怎么说大叔吧，戴了一个就是那个贝雷帽。
0: 大叔吧。
1: 大叔，
0: 感觉像某种美食。
1: 哎呦，
0: 叔吧，咧吧，
1: 每天戴个贝雷帽，然后呢、
0: 嗯、
1: 反扣着贝雷帽，
0: 嗯，
1: 特别开心，然后每天精神特别足，骑个电动车，到这儿，到那儿，我觉得他经常刷新在我们小区，肯定是我们小区的人，
0: 嗯，
1: 但是我对他印象就特别深刻，你看那描写他就很
0: 有特点，
1: 对，很有特点，哦，老和别人吵架。那真的是老和别人吵架，一会儿和这个吵吵，一会儿和那个吵吵，还真是。我说这个生活当中确实是啊，这个一看就是个急脾气，应该是。
0: 嗯。
1: 您会去逛菜市场吗？
0: 我会去逛啊。
1: 嗯。
0: 我会去买，就是逛菜市场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解压的感觉。
1: 嗯。
0: 嗯。就是我会买各种各样的菜，就是我也没想好什么时候吃，我也没想好怎么做，但是我会买各种各样的菜，就是我认为健康的菜。
1: 哦，你就是属于，
0: 嗯，
1: 你就属于和你阿姨就我妈，
0: 嗯，
1: 你们俩是一样的，看那个菜是比较新鲜的就买回来，
0: 嗯，
1: 都不知道今天吃不吃，但就得买回来，
0: 把它买回来放冰箱里搁不新鲜再吃。
1: 然后呢，你嫂子呢和我是一类人。就是我们有目标性的去买某样菜，到那儿就这三样菜能刷新一个月，都买这三样，爱吃就一直买。
0: 嗯，
1: 其他的菜再新鲜不会买。
0: 我以前是这样的，就是我喜欢吃番茄炒鸡蛋，那我就天天就到菜场直奔番茄区，然后买好。然后我喜欢吃这个凉拌黄瓜，我就直接就奔到那，就反正来回就吃这几样嘛。
1: 嗯。
0: 但是其实这样不好。
1: 为什么？
0: 你要吃多样性的东西。
1: 对呀、啊，
0: 嗯，你不能光吃某一样东西，你要吃多样性的、哦。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每个家里面都要有一个饮食方面一定要有高认知的人，才能把整个人的家庭身体照顾好，就是这样。那时候我就觉得，反正吃蔬菜了就行。
1: 啊，嗯，懂了，懂你这个感觉了。
0: 这个也需要。

0: 慢的去慢慢去学习吧。然后就像我妈的这个饮食习惯就不是特别的健康，比如说今天她就说吃碗面条吧，她就吃碗面条哈。然后比如说早晨吃的是什么油条，然后包子稀饭，然后中午吃的面条，晚上来点什么辣汤豆腐脑，然后这种一喝，你们发现没有，全天全部都是纯碳水，
1: 不摄入
0: 无其他，
1: 对，不摄入是其他的，
0: 最多磕个鸡蛋，就这个其实是不太对。你比如早晨吃了包子稀饭，然后这种的，你中午可以稍微来点菜，菜居多，对吧？
1: 你这个是会享受生活，但有的人这个生活就吃这个东西纯为活着，还有另一种人就是无所谓，他们觉得每天就对付一会儿就行。
0: 你得，对，
1: 他不饿，你知道吗？他不饿，就有的人他不饿。
0: 我觉得这个是慢慢去体验的吧，就是我是自己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开始有这方面的感受，以前也是我早晨螺蛳粉，中午吃火锅，晚上再来点
1: 烧
0: 烤，对，以前压根就不太，所有的蔬菜摄入都来自于吃火锅烫的那个青菜，其他没有，
1: 烧烤也得烤点素菜，
0: 不爱吃也不喜欢，但是也没有这个意识，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可能是上岁数了。
1: 对，
0: 嗯，
1: 这个呢怎么讲呢，这个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就比较全面了一些。
0: 嗯，还有一方面就是比如说你有孩子了
1: 啊，这完全就是因为孩子改变了。
0: 嗯，
1: 让我自己啊，我告诉你，我自己现在我也不会主动的去吃某样的东西，
0: 嗯，
1: 但孩子要求了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给他买到，
0: 对，
1: 然后搞过来大家尝一尝，坐在一起啊，
0: 对对对，这个真的，如果说你能够孩子给你提出要求，你能够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满足掉的话，你也会很有成就感，很开心。
1: 那我觉得很平淡了。
0: 对，
1: 因为这个，其实我告这就讨论的一个问题。
0: 嗯，
1: 这问题就是你有的时候啊，就是你想搞好一个东西，然后呢，有的时候它就是不尽那么完美。我现在都已经成为常态了。比如说，你想搞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给孩子做顿饭，你要给他做孩子做个虾，这个虾要不然就煮过火了，要不然就是不弹了，要不然就是腥，要不然就是黏，要不然就是这个虾扎嘴，要不然这个咸扎不透，就这种情况就会老是会出现点小问题，就没有一个完完全全整整齐齐的这道完美的菜出现，包括去饭店都一样。
0: 嗯，
1: 到饭店今天咸了，明天酸了，
0: 但
1: 后天淡了，大后天没了。
0: 如果说是你自己做给孩子吃的话，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
1: 对，我就是
0: 不完美，他不完美说明厨艺不到，但是在厨艺不到的情况下还能坚持给孩子做，那就是一种爱。
1: 嗯，他会层层加码，
0: 对，这就是安慰自己。
1: 对，我就发现他永远会有一个事儿出现，你比如说啊，我做这个虾做完之后了，做完之后你嫂就会说你要给孩子做个西兰花就好。
0: 嗯，
1: 压根没这事儿。
0: 嗯，
1: 但是呢就是缺个西兰花，今天又没做完美。你明儿你买西兰花做个虾，做完之后呢，有孩子不爱吃，买太多了，买少点就好了。那又是个不完美的事儿，然后你又得就是啊，掂着好，这次下次买少点。
0: 考验你。
1: 哎，突然呢，这天来了，哎，买了西兰花，买了虾了，怎么老吃西兰花和虾？就这种情况，你知道吗？
0: 考验你。
1: 永远会有一件事情。
0: 但其实我假如说我觉得哈，
1: 比如啊，不，媳妇儿不是我说你这事儿哈，你没听节目吧？没听。嗯，继续。有
0: 命没？什么？连你媳妇儿都不听这节目？
1: 嗯，不听，不敢听，不敢听，
0: 不敢难听，把他、
1: 哦、信息过来了，
0: 把他我拉黑了，不敢听是吧？107.2黑名单里有你媳妇儿是吧？
1: 哎呦，真是。
0: 这个就是家庭里面的沟通方式吧，可能给你提出更高的要求。
1: 就会在意，但是
0: 你们吃过那种把面条做成月饼的吗？哎，就很好吃，我老公做的，就很好吃。不然下次就再也吃不到面条做的月饼了。
1: 还挺多的哈，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的关于是你有没有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这个事儿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假期啊或者其他的时间点啊都可以想一想啊，让自己放松一下，好吧，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吧。
0: 好，
1: 明天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雪瑞。
2: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4: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3: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

0: 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1: 那咋办？
0: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2: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4: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3: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5: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9月22号上午，全市瞩目的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行政会议中心隆重开幕。秦凤玉代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汪继红主持。
1: 大会会场庄严简朴，气氛热烈。会议应到代表368名，实到代表355名，符合规定人数。汪继红宣布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
2: 现在我宣布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请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0: 在热烈的掌声中，秦凤玉代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秦凤玉在报告中回顾了市第五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
1: 五年砥砺奋进，实干开创新局，我们解决了很多从未见过的难题，干成了很多看似不可能的大事，跨上了以前可望而不可及的台阶。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得益于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是市委对标对标真抓实干的结果，是全市人民团结一心顽强拼搏的结果，也是历届市委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结果。
0: 秦凤玉指出，今后五年是亳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奋勇争先、跨越赶超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加快振兴的紧迫感，拉高标杆，鼓足干劲，以人一知我十知，人十知我百知的劲头奋力往前赶，努力闯出新路子，展现新作为。秦凤玉强调，要加快推进工业强势步伐，着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坚持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秦凤玉强调，要加快提高美好生活品质，着力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体实施六大工程，创造更多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的共同富裕成果，让老百姓生活品质更高，脸上笑容更多。秦凤玉指出，推进现代化建设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唯有苦干、实干、拼命干，求实务实，抓落实。全市党员干部要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推动各项工作皖北走前列，全省靠前站，全国有位置。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书面报告。五年来，我市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以数字改造赋能产业升级，以硬核攻关突破技术壁垒，以智慧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全市科创发展势头强劲，成效显著。
2: 亳州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鼓励企业自主研发技术革新。我身边这套 AI 视觉检测设备呢，让传统人工质检彻底迈入智能化、精准化的新阶段。这套软件成功入选安徽省2026年第一批首版次软件名录，是全市唯一入选的软件产品。
3: 整套设备主要是由高清工业相机、专眼光源和我们自研的算法软件组成，点位偏差、二维码偏移、错字漏字都能实现毫秒级识别，
4: 可以更精准的去识别系产品的一个点位、条码的异常、印刷的瑕疵、外观的一些缺陷，然后实现完全自动化的一个检测，相比人工的效率呢提升几十倍，24小时不间断的去运行检测标准呢比较统一，能实现一个零的漏检。
5: 现在通过改装系统之后，快，上面灯效率相对较高，辐射率比较低，因为它上面又扫不到那个黑色的体积。
2: 亳州科创攻坚步步深入，蒙城繁峰聚力突破高端装备核心壁垒，自研关键设备，打破海外长期技术垄断，实现硬核科创从零到一的突破。
6: 在目前的市场上，100%由日本公司所垄断，在我们各方面努力之下，我们创造了第一台的8.6代的离子注入设备，那在相关的领域也接受相关的测试，那在测试的结果也表现都不输于在日本所生产出来的这个要求。
7: 预计于2026年年底进行完成一个客户的交付，然后再进行一个半年的一个工程认证之后， 我们将完成国产化第一台的离子注入剂的一个研发。
2: 工业制造实现了智慧升级，亳州特色中药材种植也插上了科技翅膀。依托物联网大数据技术，传统农业告别靠经验种地，全面迈入靠数据种田的数字新时代。
8: 我们传统的灌溉就是我们凭手感经验，看这个土壤的含水率，然后揉下这个土是不是松散，再确定浇水。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手段，我们用传感器在给我传来的信号，比如说在我传来的信号，土壤含水率在30%以下，那我们就需要浇水；土壤含水率50%以上，我们就不需要浇水了。我们农场整个系统建立以后，可以实现水培养一体化进行浇水。
2: 从智能制造到数字农耕，五年间亳州科创动能持续迸发，创新发展实力稳步攀升。
0: 邮政快递业联通产销，服务民生，是拉动经济、畅通城乡循环的重要纽带。五年来，我市邮政行业稳中提质、扩容增效，行业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有力支撑了全市电商发展和消费升级。随着全市物流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乡基地布局持续优化，尤其是快递进村工程的深入推进，农村基地服务质效大幅提升，切实便利了乡村群众生活，带动乡村商户增收，为乡村振兴、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家住乔政区18里镇蒋里村的李凤告诉记者，曾经让他头疼的取件寄件难题，如今已经成为过去式。
9: 以前网上买东西得跑18里去拿，得挺远的，一个来回得半个多小时。现在都是这个服务点开到村里边，买快递从网上买东西也比较方便了，都说想买什么买什么了。
0: 免费送货入村，受益的不只是村民，村里的超市小卖部因为承担了代收点的功能，人气明显的旺了起来。有人来取件，顺手就买瓶醋带包盐，生意也比从前好了不少。
10: 自从俺这个快递站给我的超市结合之后呢，我的营业额慢慢都提高了。以前呢，我的超市里边一天来人不是太多，一天的收入1000块钱左右吧。现在呢，慢慢逐渐上升了2000多，甚至到3000那个样子。
0: 近年来，亳州邮政行业发展势头迅猛，行业规模持续壮大，在稳经济、保民生方面的支撑作用愈发凸显。
11: 邮政业是国家重要的社会公用事业，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保障民生上具有重要作用。五年来，我市快递业务量单年突破了11亿件，年均增长在49%，快递规模效应持续放大，促进电商业态快速发展，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基地领域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正在加快实现。
0: 在行业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亳州持续完善物流基础设施，优化城乡基地布局，不断深化邮政与乡村振兴、特色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物流提质、产业增效、乡村受益。9月21号，亳州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举行，活动由市委统战部主办，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亳州广播电视台协办，通过典型分享、文艺展演，讲好耀都民族团结故事。启动仪式现场，各行各业干部群众、师生代表齐聚一堂。本次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邀请文旅、教育、基层一线的先进代表上台，分享各自岗位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经验。
12: 我们在日常讲解和文旅服务当中呢，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工作的全过程，依托我们亳州的历史文化，以润物无声当中了解亳州乃至中华文化，以文旅为桥梁拉近各民族之间的距离，让更多的人感受民族团结之美、中华文化之美。
13: 学校是民族团结教育的主阵地，我们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堂教学、校园活动和德育教育当中，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主题班会、文化交流活动，从小培养孩子们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的意识，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少年儿童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4: 基层是民族团结工作的最前沿，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的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始终坚持各民族平等，用心服务群众，聚力共建家园。各族群众互帮互助，携手奋斗，同心发展，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乡村基层常开常盛。
0: 现场还通过歌舞、非遗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生动展现全市各族群众团结友爱、同心奋进的良好风貌。
15: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义，让我真切理解了什么是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后我也会从自身做起，自觉维护团结，传递温暖，为和谐美好的亳州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6: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已出台，此次运输期限自9月23日时至10月8日止，共计16天。亳州南站计划增加开行高铁列车17列，乘2421次亳州南至芜湖，乘2422次芜湖至亳州南，乘2427次亳州南至杭州东，乘2428次温州北至亳州南，乘2431次亳州南至杭州，乘2432次杭州至亳州南，乘2435次亳州南至杭州西，乘2436次杭州西至亳州南，乘3157次亳州南至上海虹桥，乘3273次亳州南至上海虹桥，乘3274次上海虹桥至亳州南，乘3641次亳州南至上海虹桥，乘3642次上海虹桥至亳州南，高9475次亳州南至上海，高9476次上海至亳州南，高9487次亳州南至合肥，高9488次合肥至亳州南。亳州站计划增加开行旅客列车7列，快4968次福州至青岛北，快4741次沈阳北至广州白云，快4742次广州白云至沈阳北，快4366次杭州至新乡，快4174次合肥至北京西，快4136次武昌至吉林，快4135次吉林至武昌。

0: 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1: 孩子在校园的健康成长呢，法治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为了预防校园欺凌，教会孩子保护自己，丰华诚志小学请来了法治副校长，给全校师生上了一堂接地气的普法课。活动现场聘任仪式正式进行，学校领导为来自市人民检察院卫检办的检察官助理刘鑫颁发法治副校长聘书，校园法治共建工作就此启动。
2: 我们学校有了法治副校长，碰到搞不懂的问题就可以向他请教，我以后也会得多学习法律知识，规范自己的言行。
1: 聘书颁发之后，普法讲座紧接着开讲，讲课用校园里真实发生过的事例当素材，讲解实用的法律常识，告诉孩子们哪些行为不能做，遇到问题该怎样保护自己。
3: 听完这堂课，我懂得了不能去做欺负同学的事，如果自己遇到欺凌，千万不要害怕隐瞒，要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和家长。
1: 整个活动重点针对校园欺凌、学生不良行为做警示提醒，引导孩子们明辨是非，远离违法违纪。
4: 今后呢，我们也会结合学生在学习和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多开展一些案例普法，让他们不光能够理解我们的法条，更要教会他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事情该怎么去解决，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又是绝对不能做的，帮助他们从思想上绷紧法律这根弦。
5: 单靠学校日常说教远远不够，我们借助法治副校长的专业力量，补齐校园法治教育短板，保持法治教育常态化，实实在在守护孩子身心安全，筑牢平安校园的根基。
1: 中秋将至，药都农商银行药香支行开展月满中秋玻璃景观手作沙龙主题活动，邀请客户亲手制作微景观生态瓶，在趣味手作中感受中秋氛围，以暖心文化活动拉近银行与客户之间的距离。
6: 大家可以用小勺子挖我们小盆里的沙子，然后往里面铺成一条小路，铺完小路之后，
7: 活动现场气氛温馨，工作人员为大家备好玻璃器皿、砂石、苔藓绿植、可爱摆件等全套材料，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动手铺砂石、造小路、栽种绿植、摆放小摆件，在玻璃瓶中打造一方生机盎然的微观小世界。大家一边动手创作，一边互相交流，在轻松的氛围里体验手作乐趣。
8: 今年这个月都银行办的活动非常有氛围。
9: 原来你都来到这个办业务，没有这样的活动极少，希望月都银行这样的活动多办。
10: 参加月都银行中秋绿植手作活动特别开心，亲手制作微景观，感受浓浓的中秋氛围，真切感受到银行贴心温暖的节日关怀。
7: 不少参与活动的市民表示，这次微景观手作体验新颖有趣，不仅收获了亲手制作的景观瓶，更感受到银行带来的节日温情。
11: 举办这次中秋绿植手作活动，初衷是想借助中秋佳节的这个契机，回馈广大客户长期以来对我们药都银行的信任与支持。平时我们更多的是办理业务，提供金融服务，今天通过轻松有趣的手工体验，希望能搭建一个与客户面对面交流的平台。今后我们也会持续举办更加多元化的沙龙活动，把贴心的服务、节日的祝福带给大家，也祝愿所有的客户中秋团圆，阖家美满。
1: 今天上午，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上线正风航风热线，针对市民关心的足球场馆开放、文物鉴定、旅游年卡办理等热点问题进行了现场回复，我们来了解相关情况。
12: 一名网友咨询，自己是足球爱好者，想了解亳州市区11人制足球场是否对外开放，开放时间如何安排。
13: 主城区的11人制的足球场主要就是主要就是在这个校园里，在学校里，比如说亳州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场地，它是寒暑假节假。

0: 节假日的这个期间对我们市民开放，然后平常的时候是就是早上5点7点这个时间节点对向市民开放，其余的时间都是要用于学校的教学。
1: 一位市民反映，家中收藏有老物件和古钱币，想要辨别真伪，了解市场价值，不清楚该联系哪个部门办理相关业务。
2: 有文物认定的需求可以联系我们文物部门，文物部门有专门的一个认定的机构，我们的联系电话呢是55708989。文物部门只做的是文物的是不是文物，文物的鉴定，不评估价也不买卖。所以如果你要想要问啊值了多少钱啊，这样的我们文物部门是帮不了忙的。第二个呢，也提醒一下子，地里挖出的东西啊是不能私藏的，也不能卖，如果祖上传下来的也要按照法律去进行买卖。对，如果你要是有意愿需要捐赠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按照程序给你办理相应的捐赠的证书。
1: 一名听众咨询，想要购买亳州旅游年卡，想确认年卡是否已经停售，以及具体购买渠道和使用权益。
3: 你可以通过畅游亳州微信小程序，进入小程序之后，我们第一个就是亳州年卡。目前我们的年卡是包括基本上是集中在人文历史景区，比如说花戏楼、曹操地下御民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以及呢陈抟庙。另外呢，这个年卡呢，和以前的那个年卡不同的是，我们现在的年卡又增加了，就是你可以免费呢可以看两场演绎，一个是就是我们曹操地下运兵道的老曹的运兵道，和永远的曹操，这两个是二选一。
4: 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以上就是今天要读时空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读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再见。

0: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4: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3: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2: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5: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6: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7: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6: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5: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8: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9: 你们明白没有？
10: 明白。
11: 走。
2: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2: 咱们子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13: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青春。
8: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3: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2: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4: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2: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1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5: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6: 中国移动。
1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轻，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2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2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9: 中国电信，
2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由咱播出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日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有关交通银行的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张海娟，欢迎张行长。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接着为大家介绍的是康美支行副行长王立涛、营业部总经理助理刘洋、个人金融业务部零贷客户经理朱玉喜、营业部对公客户经理陈旭，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交通银行管理方面的像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大家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您抖音啊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啊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通过热线和留言平台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来关注一位网友咨询的问题啊，他说公司给交的养老保险标准较低，也不能自己提高标准，能不能通过个人养老账户多交，以后多享受养老补贴呢？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康美支行副行长王立涛，王行长。
2: 啊，主持人好。现在是这样，就是交行也是响应那个国家养老金融的一个政策，然后针对那个就是个人这一块有一个养老金账户，然后在养老金账户内可以做一些金融产品。这个金融产品兼顾两个功能，第一个是有正常的收益，第二个是可以为以后相当于强制储蓄，然后还有一定的收益，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合理就是退税，退税这一块根据那个工资的那个标准，然后进行分档进行一个避税。
0: 最多是能够交多少呢？
2: 最高每年是12000。
0: 每年是12000。
2: 对，
0: 它是分月还是一次性的？
2: 可以分月，可以一次性。
0: 哦，也可以分开缴，也可以一次性缴。
2: 对，
0: 那这个以后提取的话，这个怎么提取呢？
2: 提取的话是那个退休之后，然后可以提取。提取的话可以那个。一次性提取也可以分批提取。
0: 我们知道存银行的这个产品都有这个利率，这个养老金专户的这个利率大概是多少？
2: 这个根据产品的那个性质不同，这个也是，比如说可以在里面做那个定期，也可以做保险，还可以做那个理财和基金这一块，它每一个产品的性质不同，这个利率这一块也是不同。
0: 还是分产品的哈。
2: 对。
0: 那这个也是到退休年龄之后才能跟这个养老金、跟养老保险一样来领取这个。
2: 对
0: 啊。
2: 对，
0: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啊，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先来接听一号线上啊。一号线上听众朋友你好。
3: 哎，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问问交通银行可能做那个企业代发工资。
0: 企业代发工资。
3: 都是需要啥条件？
0: 哦，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刘洋刘总。
4: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哎，可以的。交通银行代发公司呢，业务非常的方便快捷，只要是在工商部门正规注册，拥有合法的经营资质的企业呢，都可以在我行申请代发工资业务。无论是企业的规模大小，员工的数量多小，我们都能量身定制专属的代发方案。请问你在我们行有没有对公账户啊？
3: 没有，还没去开。
4: 哦，那你可以在我们行开立对公账户，那个基本户和一般户都可以。通过我们行的网银或者是手机银行企业版上传那个你的薪酬表格，系统就可能也自动跑批帮你们处理薪酬发放的这个功能了。
3: 那这个流程可复杂，可需要准备啥资料呢？
4: 办理流程非常简便，只要提供营业执照、反身份证、开户取水证等一些基本资料就可以了。
3: 去您银行办理是吧？
4: 是的。您可以到紫园路835号营业部，康美支行内的康美市场内的康美支行，或者市政府北门的桥城支行都可以进行咨询。
3: 哦，好好，我知道了，那我去上网点问问吧。
4: 哎，好的，
3: 谢谢啊。
0: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想咨询一下刘总，如果说哈，这个企业在咱们银行开立了这个代发工资的这个账户，那咱们这个代发工资的这个客户有没有什么优惠的相应的政策呢？
4: 有的，就是如果说我们的企业在我们行开立了就是代发工资嘛，就发工资的话，我们可能会给到我们的员工，我们行里面有一些贴金券给到员工，然后员工可以拿这个贴金券去购买一些物品啊，或者是充值手机话费啊，都可以，这样是也是给到我们员工的一些权益。
0: 行，好，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详细情况，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啊，咨询和反映问题了。但是今天呢是交通银行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这位网友说，西湖雅苑南门设置的极不合理，行车的时候和行人有冲突。您所说的这个位置有冲突，可能是它是机非混合的一个道路。您这样，您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也就是8:20之后，拨打栏目热线啊，拨打5501234我们的场外栏目热线啊，到时候我们帮您记录过之后，帮您向主管单位进行转办。还有这位网友说，光明路大桥什么时候动工啊？同样，你也可以在8:20之后再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详细信息之后，我们帮您向主管单位进行转办。到时候呢，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到时候跟您解答您所反映和咨询的问题。
5: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丰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联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的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的各位嘉宾。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交通银行的像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

0: 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导播提醒，线上依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交通银行对我们这个干药商的有没有什么贷款？
0: 针对药商有没有相应的贷款产品是吧？
1: 啊，对的，对的。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我们陈旭，陈经理。
2: 哎，你好。喂，你好。
1: 啊，你好。啊，你好。
0: 嗯，针对药商有没有相应的贷款产品，陈经理？
2: 啊，可以的，请问那个你做药材时间有多长时间了？
1: 啊，大概有十几年了。
2: 您有营业执照吗？
1: 啊，有。
2: 注册地点在哪里？
1: 物流园。
2: 哦，这是可以办理的，就是在我们交行是可以办理那个药商贷款的。
1: 那需要什么资料呢？
2: 资料很简单，主要就是营业执照、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还有那个你名下的那个房产以及银行流水等，就是你可以就是带着资料来我们这个抗美位于抗美大市场的交通银行抗美支行进行咨询。
1: 哦，好。就是具体是在抗美那个大市场那边有个交通银行是吧？
2: 对对，就在那个西门往南大概200米左右。
1: 哦，那个地方好，我知道。那可需要担保嘞。
2: 你名下有房产吗？
1: 在抗美有一套商铺。
2: 是在您名下还是在谁的名下？
1: 在小孩名下。
2: 那可以的，可以的，就是没问题，在儿子名下可以的。
1: 哦，那如果这样办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能够批下来呢？
2: 我们对于这个审批的这个时效是非常高的，就是具体可以看一下你的资料的完整度。
1: 哦，好，那咱这边利率就是利息是多少呢？
2: 我们现在的目前的利息月息大约是2.5厘左右。
1: 哦，咱们行这个贷款使用的可方便？
2: 我们现在申请对于药商这一块贷款是3年循环使用，随借随还的。
1: 哦，那不错。那你行里这到期，如果贷款我到期了咋还你？
2: 在手机银行上就可以操作，比较方便。
1: 嗯，管，这产品真不错，到时候我到王年再去办理。
2: 哎，好的，欢迎到交行来办理相关业务。
1: 嗯，好，谢谢。
0: 陈经理，这款产品的名称叫什么？到时候如果说有咱们药商朋友想要去咱们网点去咨询的话，我们这个名称
2: 叫药商易贷。
0: 药商易贷，
2: 对对对。
0: 啊，行，这位女士，如果说您到这个抗美支行去啊，到时候你也可以直接到大厅问一下咱们这个药商易贷，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这位网友留言咨询说啊，交行办的房贷有没有降息？交行的房贷有没有降息？我们咨询一下个人金融业务部零贷客户经理朱玉玺，朱经理。
3: 哦，这位朋友，这位那个听众朋友好。然后这个房贷降息的话，它是根据 LPR， 然后根据客户自己的选择，有按季度，有按半年，还有按一年，它自动是调整下降的。
0: 嗯，它是按年度的话，年度来进行降息的吗？还是？
3: 客户可以自己选择，
0: 自己
3: 有按季，有按半年，有按年度。还可以按照每年的1月1号进行调整，有4种调整方式。
0: 哦，那就是在签合同的时候调整，还是说选择，还是？
3: 签合同的时候会选择一下，
0: 嗯，
3: 然后客户还有一次机会，通过手机银行再调整一次。
0: 嗯，那之后想要再调整就没有机会了。
3: 对，
0: 就是签合同一次，然后再
3: 对手机银行可以调整一次。
0: 啊，行，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5532371。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跟嘉宾可以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前两天家里边人接到一个电话，说那个退休工资，不管打1000工资卡上了，打那个社保卡上，想问这是真？
0: 嗯，之前这个工资卡是在交行办的吗？
4: 不是，不是，不是。
0: 哦，现在您的这个社保卡是在交行办的？
4: 社保卡还没办，但是办。
0: 哦，行，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继续有请朱玉玺朱经理。
3: 哦，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然后现在呢，这个退休工资呢，统一发放至个人社保可进入账户。这个是今年社保局对于退休人员的工资发放的一个新要求。你接到这个电话不是诈骗电话。
4: 那之前家里边人掏那个社保卡都没使过，我就说如果办社保卡，可是得去银行哪个银行怎么办？然后，
3: 是的。然后到我们这个营业部，还有康美支行，还有侨城支行都可以办理。
4: 都办理，那是不是可以直接拿着身份证就去办了？不需要带其他啥东西？
3: 对的，只需要带着本人身份证就可以了。
4: 好嘞，好嘞，那我知道了。那这两天要家里边人去办一个。
5: 嗯，那如果说办了社保卡之后，是不是后台就可以直接获取到社保卡的这个银行账户了呢？
3: 对。
5: 那也不需要到这个。社保局再去一趟了。好吗，这位先生？
4: 好。
0: 行，好。您方便的时候您可以去咨询办理哈，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还有网友留言啊，说世纪花园北门地下室门口有摆摊的，晚高峰堵进不去小区。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说，想咨询一下土地忘了给登记了，没登记上去可以重新登记吗？是这样，今天呢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的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航分热线的直播间，这两位网友，您可以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也就是8:20之后，您拨打我们的场外栏目热线5501234啊，到时候呢，我们有导播帮您记录，帮您向主管单位进行转办。转办过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到时候还会跟您进行联系的。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
5: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想咨询一下黄金。
5: 黄金。好，您想咨询哪方面？是价格还是说？
6: 都有吧。
5: 都有啊。那这样，我们请王立涛王行长来给您交流一下。王行长。
7: 好，这位听众你好。我们行有那个黄金业务、实物金和那个投资金条都有。您具体是想要什么样呢？
6: 我想要那个投资金条，现在那个投资金条是啥价位？
7: 它这个价格是按照上交所的基础金价省税11块钱，因为今天那个上交所还没到交易时间，所以说今天价格还没有出，上个工作日的那个金价大概是947左右。您是那个送人还是自己收藏？
6: 我想买一点自己投资。
7: 您自己囤的话，建议您从那个手机银行有一个金生金的一个入口，这样的话就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也第一是因为价格比较实惠，比实物金要便宜5块钱左右。第二个是持有期半年到期之后，每100克就会涨1克。第三是到期之后可以那个自由交易，或者提取实物，或者是选择不提货，也不收交易手续费。但是一定要提示一下，就是黄金投资有风险，一定要谨慎。
6: 好，我第一次听说金生金，以前没买过，我去银行看看吧，我去找谁？
7: 你可以到三个网点，第一个是资源路835号营业部，第二个是康美中央城第十座康美支行，第三个是邵华路337号侨城支行。
6: 好，谢谢啊。
5: 行，好，不客气。您这样，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我们请王行长派专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到时候帮您介绍相关的业务，好吧？
6: 好嘞。
5: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丰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丰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应急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丰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1: 味道不错，老婆。
2: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3: 啊，满足，真满足！
4: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3: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5: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7: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2: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1: 啊？哦，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3: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4: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5: 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6: 好的，傍晚的17点30分，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7: 悦动全程。
6: 大家好，我是永杰。
8: 大家好，我是雪瑞。
6: 哎，欢迎大家啊，
8: 欢迎欢迎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我们的 Q 群是55728540，或者是26281588，这两 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
6: 非常感谢大家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你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都非常感谢大家在下方留言互动啊，能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每天的话题聊一聊啊。
8: 嗯，那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6: 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也就是好玩的朋友可能有福了，这个就是能大胆的说出来自己爱玩的一些东西，
8: 啊，就是比较上瘾的事儿。
6: 对，有些人说我擅长玩人心。
8: 今天的话题是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是吧？
6: 对，
8: 嗯，
6: 这事儿呢，确实是有很多人有自己的爱好，但是这些爱好呢，相对来说，有的人就小众一些。
8: 嗯，
6: 啊，然后就可以说出来自己的小众的爱好，来找一找自己身边的这个，比如说有相同爱好的人哈。
8: 哎，对，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如果你没有一个爱好的话，今天可以在节目里边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事儿，
6: 选一个拿走。
8: 对，
6: 好啊。说到这个爱好呢，啊，鄙人以前肯定会说是钓鱼，现在呢可能会说是打羽毛球。其实我有一个真的小时候就有的一个爱好，
8: 嗯，
6: 做木工。
8: 什么？
6: 做木工。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会拆家里的板凳。
8: 哦哦哦哦哦，
6: 就是那个木头的香味，就是个木头呢，就是榫卯结构嘛，是吧？那木头的香味，然后呢，拿出来之后，比如说你用小刀让它慢慢的成型，然后做出一件品，或者说艺术品哈，品，你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好玩，它就很形象。
8: 一个东西。
6: 对，一个东西就行。嗯，而且呢，你从每个角度不同看的话，反正我是记忆深刻的是一位这个老艺术家，他呢能跟在一根木头上四面刻出四种不同的那种那个剪影。
8: 嗯，
6: 你比如说在这面刻的时候，你就感觉你从侧面看它像个山，但是你转过来之后呢，就觉得它就像一条河一样，就那顺着而下了
8: 啊。那这个就是真的艺术啊！
6: 啊，艺术每个角度不同，就光反应的不同的时候，它就有不同的感觉。
8: 嗯，
6: 真不错。我说你都是怎么做的呢？他说这就和画画一样，得先打底稿，
8: 嗯，
6: 但是你得把画想成立体的3D 的，
8: 不是二哥的，3D 的。
6: 对，选张飞那版。哎。然后我就发现，我说这个东西挺好玩啊，我想学一下。
8: 他说你就编，你接着编。
6: 然后呢，这个后来我才发现他只会做这一样，就他所有的东西只做这一样东西，就只做这个题材的。
8: 嗯，
6: 就是基本上也就是不转变任何题材，就木头上也刻这个，就几个棱面，
8: 嗯，
6: 什么石头上也刻这个，几个棱面。就有胶泥也刻这个，也就几个棱面。
8: 这个很厉害，这个真的很厉害，就是，要有很强的那种空间想象的能力。
6: 对，但大家这都是一个品， 就是一个题材一个品都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就那种、
8: 哦哦、这样
6: 就他只会做这一个。后来我说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做，他说别人教的，但是他爱，真的他爱，他爱，他就是说不同的材质你刻出来感觉不一样，
8: 他属于是十八般武艺选一样精通。
6: 嗯啊
8: 嗯，
6: 我那木工呢是因为小时候呢自己亲手做了一个那个打陀螺的那个鞭，
8: 哎呦好像是
6: 啊，自己用手刻，找一个柳条，然后呢有些柳还不能用，还得是那个河堤上的那个黏柳，就那个柳刻出来之后它的粘性强，然后呢不容易折断，然后就用刀在那刻出来自己的这个姓名啊花纹啊。
8: 哦，你说是鞭子还是陀螺本身？
6: 不是陀螺，不是陀螺本身也可以刻，
8: 嗯，
6: 但是鞭子的把甩鞭子的那根棍，
8: 嗯
6: 啊，知道吗、
8: 嗯、
6: 就那个东西相对简单一点嘛。
8: 哦，那个陀螺也是刻的，相对来说自己小时候自己刻的比较多。
6: 对，那是那么叫用凿子呀斧子呀那种劈出来之后再精修。我那个是纯纯就一个棍儿，就一个棍儿，就觉得，哎，你得想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制作它。
8: 对，我们小时候好像第一个做的木工都是陀螺，因为它
6: 我做的是鞭子。
8: 其实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那个鞭子的话需要把那个棍子的中间就是头上啊刻一个痕迹出来，
6: 槽。
8: 对，然后
6: 刻一个槽出来啊，
8: 然后这样绳系进去之后就不容易掉。
6: 对对对对，
8: 大力的这个抽的时候鞭打的时候它不容易掉，这个是有技术的。
6: 对，那绳呢还得选那种绳啊，有的人就是怎么说就地取材，那种有一种植物叫麻叶，
8: 对，
6: 那印手上那个东西把它整根给它拔起来，削掉其他的那个不需要的枝蔓，然后劈成三绺，然后再用手编，编完之后系在那个上面、
8: 嗯、
6: 那是打什么样的陀螺啊朋友，那是打那种稍微大点红色的那种可以打，因为它接触面积大。
8: 嗯，
6: 小一点的呢就用尼龙绳
8: 啊，对对 对, 对, 对，
6: 编几道，有的人就编几道尼龙绳，然后再小一点的时候就用什么呢，就轮胎里面啊，轮胎拆开之后啊它会有一条丝，那条丝的韧性特别强，而且呢这个耐受力也特别的强，音爆也会出来，就用那个就轮胎里面扒出来那个筋，然后抽出来之后很细很细，
8: 对，
6: 黑色的啪啪听响，抽人特疼。
8: 对对对，
6: 嗯，
8: 那个是小时候想玩陀螺，大家都会拆自行车是吧？
6: 不是，那是汽车里面有，
8: 嗯，
6: 哦，自行车也有，自行车也有，稍微大点的
8: 相对来说的话，就是这种相对可得，并且能够比较好用。
6: 嗯，
8: 像小时候我们玩那个抓子儿、石麻这个游戏也是的，
6: 啊啊、对对，
8: 它也需要就是那种。嗯，那叫什么材质呢？就是那种钢。
6: 哪种钢是什么意思？
8: 水钢
6: 啊啊！
8: 司马光砸的那个东西。
6: 玉制呗。
8: 对，然后你需要画上圈，然后给它砸成一个圆的，还要进行打磨，就那种材质的抓着是最好不磨手。
6: 瓷呗，钢不就是瓷吗？
8: 嗯，不是吧？是那种相对粗糙。
6: 相对粗糙，磨那个什么砂石。
8: 你知道那种碎掉的钢？
6: 我知道呀，
8: 那东西很不好找的，
6: 砸呗。
8: 对，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就是那种直接在那种地方捡的那种石子儿，那种就比较磨手，
6: 啊、
8: 棱角太分明了。
6: 那你们会泡吗？
8: 我就一般都是直接磨，而且这个东西用的越久，就越不扎手。
6: 对，是的，因为你包浆了嘛。
8: 对对对对，有一副好用的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6: 这个我是曾经知道过有一次，那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碎掉的那个钢片，就是那个大钢，那个棕红色的钢，碎掉的那个钢片，有的人就会放在哪儿了，放在比如说你们家就是后面有条河，这条河呢是个贯穿几个村的河，把那个东西呢掉到水里面去，然后用那个小溪流那个就在那儿冲，先冲个几天，然后你在哪儿再去用那个老虎钳给它掰碎，然后就在那水上就磨，用小块磨大块，最后磨成了几个，我说六七个，然后拿走自己玩、哦、当时就磨了之后就直接就磨没了嘛，就把它棱棱角角的都磨圆滑了，磨的大小差不多大，
8: 没有那么的
6: 细的
8: 高超，
6: 不是，那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别人就说用水里面磨的好得泡几天，说它能吃透水，吃透水的这个东西就好，咱也不知道，反正咱就是这么一听说他们这样干，咱也这样干。 这但是一眼你就能看出来哪些东西是泡过的，哪些都是没泡过的。
8: 嗯，这个很厉害，是一个技能啊，这个。也是锻炼手部的这个精细动作的，你可别小瞧这个玩具这个游戏哈。
6: 对，
8: 就像我们小时候看妈妈织毛衣，她眼都不用睁，就这样，她一边说话他们在那儿都能织
6: 钩嘛，就在一点
8: 钩针或者是那个两条的那个针，你妈妈以前钩吗？钩过吗？
6: 就穿嘛，然后但是我不会，没教过我这项技能。
8: 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你钩到最后手熟了呀，你不需要看，就我小时候看我妈织毛衣就这样，根本就不看，夸夸夸夸，快得很。
6: 对，他就支一下，手指翻一下，支一下，手指翻一下，是这手也勾一下，就那种。
8: 一看你这动作就慢了，就那个手呀，就是
6: 会。
8: 对，时间久了，甚至，哎呦，我以前就不理解为什么他们可以那么的，就是，那个手非常快嘛。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实在是在家闲着无聊，我就找家里边有那种就是以前妈妈用剩的那种钩针。
6: 嗯嗯。
8: 现在他已经不会了，然后就在网上学那个教程，去勾一些那个小玩具，小玩偶这种的，真的很复杂。
6: 对，很相当复杂。
8: 对，你要记住每一个是什么样的针儿，然后勾几针。好，我当时就很纳闷，就是以前像他们也没有网络，也没法查，是怎么自己研究出来这些就是勾出来的花型啊什么之类的，就很厉害，真的很厉害。然后我就想着我也能勾很快，后来我也勾了很快哈，但是最终就是那个手指头呀，有点那个叫什么腱鞘炎还是什么的那种感觉，
6: 哎呦，那腱鞘炎
8: 会很痛，会很痛，就还是用劲儿不对。
6: 那个嘛都会啊。
8: 那勾织是让人可以心境平下来的那种一个事情。
6: 对，那当年十字绣最火的时候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8: 对对对，还包括现在拼豆，然后可能钩织就是像以前的这个织毛衣啊，对于妈妈来说也不是说非得给你穿，就是它就是上瘾，就跟现在拼豆一样。
6: 啊，对，每个时代都有一个这样的产物啊。
8: 嗯，
6: 爱吃香菜和晶姐说勾冬天的拖鞋。冬天的拖鞋不是棉拖鞋吗？
8: 毛线的吗？
6: 说小时候就用这竹篦子是吗？这字儿啊，什么做风筝？剪烂嘛，就是竹制的那种，剪碎之后勾起来，然后应该是自行车的铁条做黄鳝钩啊，这我会。
8: 这个你会？
6: 这我在行。
8: 我都不理解这个东西是怎么能做黄鳝钩的。
6: 是这样的，就是黄鳝嘛，它不就是长的嘛？是一条的。你把那个风那个自行车的那链条啊，它是个铝条或者钢条，它那个东西呢，它易折，铁的话容易断，那个不容易断，你就先把那个拆下来，或者是用那个大的剪刀，大号剪刀给它剪断，剪断之后你就开始磨那个尖儿。
8: 哦，要磨一下哈。
6: 对，要磨尖儿，有的人用手纯手磨手做，就在那直接磨的手啊拉拉流血那种。就那种情况就很热，它真的非常热，特别烫手。就磨的时候你要往上泼水，要不然的话你感觉不到那个锋利的感觉。就有的人手糙一点，就手剪比较厚一点的那个，就特别适合磨这个东西，磨出来又有股香味儿。
8: 铁杵磨成针是吧？
6: 对，磨完之后呢，有的人会打钩，有的人会打倒钩，但一般情况下不会打倒钩。就是打掉钩呢，就是防止这个鱼啊，它能跑黄鳝跑。但是现在它那个钩特别长嘛。就是前面是弯成一个钩形，会穿上那种比较臭的那种蚯蚓，大长蚯蚓穿上去特别长，然后另一头呢打一个环，环上面系绳，绳上面绑一个随便什么东西，或者说牙刷呀，或者木棍啊，或者有浮力的东西都行，然后顺着那黄鳝洞啊，你得先摸黄鳝洞，摸完之后呢就进去把那个蚯蚓在那儿洞上来回的试探，黄鳝闻到那味儿就出来咬它。基本上黄鳝吃的就是往下吞，一吞就吸下去了，一吸下去那黄鳝钩特别长嘛，它就会勾到黄鳝这儿啊那儿哪儿啊不同的那个方位，太小的话对对差不多，但是呢那个黄鳝钩如果短了的话，它就会把绳给咬断，因为黄鳝的牙齿也比较锋利，
8: 会咬人的是吗？
6: 那咬人也挺疼的，有的时候就那种情况，有的人吸进去的时候就很害怕嘛，也不好拿也不好取钩，所以说呢就是用那个比较长的钩，它吞进之后呢，找到钩一搓，因为没到钩就能抽出来，这样黄鳝就钓上来了。
8: 哦，
6: 基本上这种情况。然后呢，长钩呢还能探直洞， 你要是探不了洞的话，你也掉不了黄鳝。所以说洞很长嘛，你
8: 黄鳝是在洞里面掉出来，不是在水里面的是吧？
6: 哦，洞里面，它是按着那个河岸，你去摸。有的人，
8: 那你这个怎么判断？就给摸鸡了狗粮？
6: 不是，就有那个秘诀，就是你走的时候，你走那块地吧，你踩河岸，
8: 嗯，
6: 你踩河岸就会给岸施压，施压的时候呢，那个水里面就会往洞里面就往外滋水，有的是清水，有的是浑水，
8: 嗯，
6: 浑水基本上是没有，然后呢，清水里面可能会有，但是有一个误判。就是说你踩出来之后它也喷清水，但是感觉这个洞呢它不像个黄鳝洞，
8: 有点像癞蛤蟆。
6: 对，癞蛤蟆蛇呀这些东西都能有洞嘛、
8: 哎、
6: 或者是虫子都会有洞、
8: 哎、呦我的妈呀，
6: 下手摸，因为黄鳝身上有粘液，蛇身上也有粘液、
8: 哎呦哎、
6: 黄鳝也有粘，你就下手摸，有的人他这个记忆 高超啊，他就能摸出来是什么洞什么洞。
8: 那万一要是说摸到蛇了的话、
6: 哎、没事，水蛇呢，水蛇一般就是亲你一口嘛，没什么大碍知道吗？
8: 对，这就起鸡皮疙瘩了朋友们。
6: 所以说我小时候不敢钓黄鳝就因为这个，我怕蛇嘛，但黄鳝我不怕。神不神奇，真是。哎呀，
8: 那你怕青蛙吗？
6: 不怕呀，那青蛙都在手上玩、哎、
8: 你怕癞蛤蟆吗？
6: 癞蛤蟆也还行，我反正就是家里面比如说
8: 居然有人不怕癞蛤蟆。
6: 对，癞蛤蟆在家里面就尤其夏天嘛，下完雨之后院里蹦的全是癞蛤蟆，呱呱呱，还有那种走，癞蛤蟆就是走嘛，青蛙是跳。
8: 哎呦，我说实话，就是我宁愿摸一下蛇我都不敢摸癞蛤蟆。
6: 癞蛤蟆确实长得有点丑，但是你仔细看吧，它有点丑萌丑萌的。
8: 哎，我的妈呀，
6: 但它就是长得丑，

0: 陆陆续续吧，
1: 连绵不绝哈，
0: 就是那种金色的那种感觉。
1: 嗯，不管马女士的事儿，说雪瑞你没事摸那俩干啥，又没说一定要二选一，哈哈哈，不让你摸这是。
0: 你没让我选是吧？我以为必须得选一个呢。
1: 对，
0: 行吧，就是宁愿如此。就我看到那个金色的时候，我就特别神奇，就它一下没那么恶心了。
1: 哦，对，
0: 嗯，是那种金黄色的啊，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1: 我是为什么不怕它的呢？是有一次，就是我清晰的就看到，这就是它那个虫啊，在光的照下，就是傍晚。那个光打了他身上之后，你也没觉得他那么丑了。所以说，人家但凡你要是不出片，你打个光，他就好点，你知道吗？
0: 听过一句歇后语吗？
1: 啊，
0: 叫做“癞蛤蟆趴到人脚背上，不咬人专
1: 恶心
0: 人”，就很难受。
1: 但是那个东西你看上去之后啊，就是好多这个工艺品啊，再加上它赋予它的那个感觉寓意，
0: 嗯，
1: 你知道那个就癞蛤蟆的呱呱呱呱呱呱，就那个背上全有这个。
0: 那个是青蛙的声音吗？
1: 那个不算吧。
0: 癞蛤蟆也会有这种一模一样的叫。
1: 我没听到癞蛤蟆叫，
0: 我也没有听过。
1: 它那呱呱。
0: 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探讨一下癞蛤蟆到底会不会叫。
1: 肯定会叫吧？那不叫怎么办？是吧？说倩姐说怕黄鳝像怕蛇一样，黄鳝跟蛇一样啊，也有点像。
0: 怕黄鳝，那你吃黄鳝吗？到我们这个沙土镇去吃那个盘龙
1: 鳝，嗯，
0: 非常美味哈、啊。我爱吃，但是我不敢摸。
1: 做好的行。
0: 就像是牛蛙我也吃
1: 啊，
0: 这个盘龙鳝我也爱吃，红烧黄鳝这些都可以接受，
1: 嗯，
0: 但是不能看。
1: 就做好的就行呗，意思就是啊，
0: 嗯嗯。
1: 有妖气说他最爱一件事就呼吸呗，平常就一个劲儿呼吸啊，不呼吸也不行啊。
0: 这不纯没话找话吗？谁不呼吸呀、啊？
1: 你又不是棒棒的妻子，突然让想起了这个典故啊，这太长了哈、啊。水底呼吸，我今天刚学了个冷知识，跟我女儿学的。
0: 嗯。
1: 然后一条鲸鱼的这个肺活量是正常人类的400到500倍，大的。
0: 嗯。
1: 然后呢，就说他们就可以长时间在水底玩，尤其是海里玩。
0: 可以吸一口气进去，起毛。
1: 起好长的毛啊！
0: 嗯。
1: 哎，我就说，你说真的是有跟孩子现在在一起，天天长知识啊。
0: 啊，我也是天天跟着他长知识。
1: 最近长新知识是吗？
0: 他有一次碰见咱同事，你知道我真的特别爱聊啊，他特别爱聊天。他有一次碰见咱同事，
1: 嗯，
0: 他问咱同事说：“你说第一回见人家，假如说作为一个就是稍微不那么社交牛叉症的人来说的话，应该就是说你好，你好哈，你叫什么名字，对不对？”
1: 嗯。
0: 我侄子见到我们同事，
1: 对，已经够牛了。你好，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已经够牛了。
0: 对，然后他就是打完招呼啊，叔叔你好什么之类的。然后说完了之后，他说的第一句社交类的话，他说的第一句是：“你知道比尾数渠吗？”
1: 问懵了，我真的是。
0: 你认识哪些奇奇怪怪的动物？有哪些动物会共生？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然后咱们那个同事啊，也挺爱聊，估计家也有孩子嘛，他就问他说：“那你说一个，举个例子，什么叫共生？我看我能不能说出来。”然后他就举例子，谁跟谁，谁跟谁。那同事说：“那我说不出来。”说：“那你看点书吧。
1: ”来的一个未成年人的降维打击，你就说你现在要不要学习吧？
0: 对，然后他俩就探讨各种生物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人跟人的交流，就来自于一些自己共同对彼此共同知道的一些事情，
1: 交换知识。
0: 嗯
1: 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啊。
0: 啊，他平时有一个这个很社交很牛，他特别喜欢社交，他加了我们移动小区里边的一个小朋友的妈妈的微信，然后就是没事给人发个消息。我说你天天给人家聊什么？你找他家孩子玩吗？他说不是的，他说他小孩跟他都是我的朋友。然后我就说那你跟他聊什么呢？他说偶尔聊，也不是天天聊。我说那你给他发消息是不是问他家小孩在不在家？他说不是。他说我就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小孩听不听话。

0: 啊。就类似这个周末怎么安排，他就问别人这个。
1: 哇哦，我能去你家吃饭吗？小时候最亲切的就是这个。
0: 嗯，然后说你知道我有个好朋友嘛，就是楼底下超市的老板跟老板娘。
1: 嗯，
0: 然后就去了，就跟人家交朋友，问人家说，人家就是一个很小的那种小超市，你知道吧？
1: 嗯，
0: 就一间门面，就卖点生活用品。哎，问人家说，人家那个大超市都天天都有各种领鸡蛋打折，你们从来不打折，你这生意能做好吗？他问人家为什么你们家不做，然后他说那你想买什么呢，我侄子说我想买饼干，他说我这个饼干呀可以给你打个折，平时是6块的，今天给你5块吧，我侄子就给他了。其实那个人就是天天跟他聊嘛，
1: 嗯，
0: 就很有意思，就是说给他便宜1块钱，
1: 本身其实就5块、
0: 本身其实就是6块的。
1: 好
0: 真的是6块的、
1: 啊、真便宜1块啊。
0: 对，然后给他便宜1块钱，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回来就教育我说长嘴就是用来讲话的，你知道吗？
1: 那一定要和别人交流。
0: 对对，他说又省1块。
1: 真行。哎，这香菜说，上次杰哥说你能背木兰词全文，我不信。哦，雪瑞是吧，雪瑞的这个文言文啊和古典文学这一块的话还是非常在行的。
0: 嗯，
1: 但是得预习一下吧。
0: 木兰辞是吧？是那个唧唧复唧唧，是不是？
1: 对。
0: 嗯，木兰当户，要背一整首吗？
1: 你就给他背一段，不能背整首吧。
0: 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1: 嗯，
0: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12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1: 好就行了。怎么样，没骗您吧，有一个有知识的搭档多好。你会背那个什么，
0: 咱也是9年义务教育。
1: 我是漏网之鱼。
0: 嗯，对对，
1: 你是撒网的那个人。嗯，
0: 对，
1: 你网出了知识啊。
0: 哎，这个老天爷在撒下智慧的时候你撑伞了是吧。
1: 哎，不仅撑伞呀，连老天爷我都给他推开了，真是啊！哦，人才呀，那绝对是啊！
0: 你知道，但凡上过初中，应该都会背了。
1: 我不会，
0: 要求全文背诵的，是不是啊？
1: 刚来，今天主题是啥？小米粒儿，今天主题是你有没有一个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啊？
0: 他说：“那为什么刚才要背《木兰辞》呢？因为
1: 就爱背古诗、啊，
0: 因为我们一背诗就停不下来，你看就没跑题。”
1: 我是经常停下来，真背不全都啊。
0: 这个文言文啊，它是这样的，当你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你能不能背会心里就已经有数了。
1: 嗯，
0: 有那种特别难背的，说实话，他我就想着说高考啊，我可能得花1个月背这一篇文言文的话，那我倒不如放弃这一分吧。别跟我学啊，就背那些这一句这一篇当中比较经典的还是要背的啊。
1: 嗯，
0: 但是如果真的特别吃力的话，我真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性价比太低了，然后我可能会挑一些金句去背，这也是我们语文老师跟我们说的，
1: 理智的女性。
0: 嗯，
1: 有一个理智的老师啊。
0: 对，我们老师当时还教我们一个什么呢，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考试，
1: 哎，
0: 然后你发现这个题特别的多、
1: 嗯、
0: 然后你觉得可能会因为这个时间原因做不完、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先做填空题，最后再做选择题，因为选择题能蒙。
1: 选择题不应该是读全文有点费劲吗？
0: 有的他一大篇然后给你3个选择题、
1: 哦、
0: 然后呢可能花的时间就很久，是一大篇阅读理解那种。
1: 哦、
0: 然后他说你就先把这一篇啦先流放，先当没有这回事儿，然后你先做别的，有时间再回来仔细去看。
1: 哦、
0: 因为那个就是又难，然后就又能蒙。也是我们老师教我们的一些小技巧啊，很实用。
1: 孩子们，以后吧，以后你能用到可能哈、啊。
0: 嗯，但一般情况下时长都得是够的啊。
1: 嗯，我听一个大学教授曾经讲过嘛，他说高考就是送分儿。这题你要不会你就白上学了。当年有一个不考满分就你就智力就不行。你看过那个教授没有？
0: 没有。
1: 你搜一下，网上大家搜一下哈，大家搜一下啊。
0: 看了之后就开始给自己制造焦虑了。
1: 对。嗯，吃素的肉包子说，我喜欢打撸啊撸啊 ，L O L，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多去玩啊，多去玩。
0: 这是一个什么？就是那种打仗的那种，就是俩人哐哐哐这样的一个
1: 英雄联盟。
0: 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是吗？
1: 就是那个上中下三路，下路俩，
0: 绿色的那个主题是吧？
1: 对，绿色的和红色的阵营，
0: 五个人一组。
1: 哎，对对对对。
0: 啊。
1: 你看不是会吗？那是啊。
0: 会。
1: 选择题啊，二选一啊。
0: 简单多了，这么一说，这朋友说我。抽二手烟，
1: 嗯，喝酒都是借别人的，过分，你这是不爱命啊，真是啊！
0: 抽二手烟，抽烟啊，就不要站在阳台，因为一不小心就被风抽走了一半儿。
1: 你说哈、啊？
0: 就
1: 我抽了一半，他抽了一半，但是我没有记恨他。
0: 风抽了我的烟，我在那儿抽风，
1: 太无聊。当年有一个特别火的话嘛，是一个疼痛文学，叫把你的名字写在烟上，抽进肺里。哎，当时我就觉得这话真的有点扯，真是。你不是把别人给烧了吗？你这属于是。哎，米汤吧，怎么不蒸馏一下？健康健康，这么好，大家喜欢喝酒喝下。直接说喜欢喝酒啊，大家呢真的是啊。不会介意这个话题的，因为我们广告都有含酒的嘛，是不是？
0: 嗯。
1: 说以前用自行车链条做杂炮，哦，那个狠啊，那个不是手艺人做不出来。玩过没有？
0: 嗯。
1: 就升级不升级版叫杂炮，就是说他用那个链条，然后捆在一起，咱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手艺，做一个比较沉重的东西，里面放上那个小卖部卖那个红豆豆的火药，
0: 哦，
1: 你知道吗？就红豆豆的抠下来之后，然后放在里面，对地上一冲，啪就很响。高级一点，那就把那个做成那个手枪的样式，
0: 自己做，
1: 就链条绑起来，然后用东西，用个器皿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就组合起来，还用皮筋什么的，因为它需要一个冲击力嘛，
0: 嗯，
1: 冲击力必须要强。然后会做成这个东西，当时我见过很多那个大哥哥，他们都会做，这是他们童年当中一种乐趣。
0: 这个我还真的没见过。
1: 有小兵张杆，动画片里面做那个木质的手枪，就那和那个这手工艺差不多，就比较多，就升级版啊。
0: 嗯，
1: 朋友们，那个上半段呢，给大家聊的啊，
2: 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在下午的1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现在正在为您送出的是《
1: 悦动全
0: 城》。
1: 大家好，我是永杰。
0: 大家好，我是雪瑞。
1: 欢迎大家啊！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啊，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401或2628158这两个 Q 群。进行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
0: 好，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如果说您此时正在通过调频 FM107.2 来收听节目的话，那大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或者是通过抖音来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感谢大家啊，
0: 好，欢迎欢迎。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哈，朋友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你比较感兴趣能坚持做下去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
1: 对，岁月静好，你上次有没有反映过这个问题啊？我上次听到有个朋友也是家六口人，然后呢就是要申请宅基的问题，农村自建房的问题，当时那个李老师也给你说了这个相应的方式以及条件，有没有问你村办？
0: 李老师，
1: 理科。

0: 哦，
1: 我认识李老师，你以为李哲呀？
0: 啊、
2: 哦。然后呢，你可以拨打这个5501234，具体说一下您在哪个片区。
0: 嗯，
2: 什么样的条件看符不符合、啊、
0: 对，上次我上节目也是有一个听众朋友问哈、
2: 嗯、
0: 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呢 一户一宅，如果说是都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是肯定就是一个处宅基地的，
2: 嗯，
0: 然后如果说是两户的话，就是两个户口本的话，得你得去申请了、
2: 嗯、
0: 然后符合条件并且你们所在的村集体有这个宅基地可以的话，
2: 嗯，
0: 你然后这个得可以去申请
2: 哦、
0: 嗯、
2: 你看了吧，就是你如果说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建议您拨打5501234，记住扣个一啊。
0: 嗯。
2: 然后是我们隔壁直播间说办就办节目组的，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他们都可以帮忙解决啊。
0: 对对。
2: 还会回访啊，如果说没解决，会继续跟踪啊。
0: 对。哎，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2: 阿华是刚刚播路，你播路况的时候，我给他解释了。
0: 哦哦哦。
2: 雷忘了吗？
0: 什么节目就搁这纯聊天，
2: 然后说可以聊天的节目陪伴大家回家的，也可以给他解决问题，然后给他报了热线啊，等等等等啊，谢谢，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0: 啊，这是我们的工作啊，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2: 嗯，
0: 让我们来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
2: 这位朋友说我
0: 这个还有一个、
2: 嗯、
0: 这还有一个听这个视频下方，
2: 嗯，说广播没听出雪的声音，突然变得成熟又温柔了呀。冯老师最近比较累，能感觉出来有点累啊、
0: 这个、没有没有，这个接受一下大家的表扬
2: 哦，好好，不好意思，我撤回刚刚说的那句话，我撤回嘛，你要你不累我就撤回嘛，就是那个他就温柔了，为母则温是吧，你觉得我能这样解释了，哎呀，
0: 为母则温
2: 啊，内心刚强，外表柔弱，温柔恬静，嗯
0: 嗯，
2: 静如处子，嗯，动如，嗯，
0: 动了一只鹤。这个麒麟，嗯、找事的一位听众啊，说我想把门面房卖了去旅游，
2: 嗯、
0: 但是房东一直阻拦不让卖，可怎么办？
2: 你把门面房买下来，然后再卖，不、就行了吗？
0: 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啊，
2: 是吧？
0: 嗯，也还有一种办法，其实。就是你卖的时候呀，你掏点钱给别人就行了。
2: 哦、对，你掏个大几十万的，
0: 嗯、
2: 上百万都行啊、嗯。你实在不行的话，我建议你啊，去一下你门面房的二楼去旅游一下，
0: 嗯、
2: 也是不同的风景嘛，
0: 对
2: 不对？
0: 对对对，这做生意，做疯了，他
2: 做摸着呢。
0: 对，
2: 你是做什么生意的？你跟我们说一说。
0: 卖鞋的，你忘了？
2: 啊、哦，我想起来了，改名了。
0: 咱老听众了，要不然我能这么调侃他吗？
2: 哦哦哦，
0: 这都属于第一排的听众。
2: 现在生意有没有改啊？还在卖女鞋吗？
0: 现在不卖，卖袜子了，改卖袜子了不？
2: 袜子挺好的呀。
0: 卖袜
2: 哦，惊天一星雷呀！
0: 打雷了？
2: 打雷了！
0: 哇、
2: 啊、
0: 哦！
2: 先这样吧，我是汗毛直竖啊，真是震了我一下。继续继续啊！
0: 四郎知道臣妾最怕雷声，想到那个没？
2: 那个轰隆一声，听见没？听见了，要不然我在直播都说了啊。
0: 嗯，
2: 大雷大雷啊！
0: 想到甄嬛了，甄嬛甄嬛说：“四郎，你知道臣妾最怕雷声，所以特意赶来陪着臣妾，记得吗？”
2: 我《甄嬛传》我一集都没看过，我只是看网上有些切片。
0: 我也是看的切片。
2: 你切完了呀？
0: 切片就是从第一集追到第72集看完了。
2: 你去和哈老师远航老师聊一聊，特在行。
0: 对，我俩现在沟通都直接就是平切平切的，
2: 都宫里的人算是。
0: 对，我都本宫本宫啊。
2: 嗯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还有没有朋友啊，说这个他们在停、
0: 啊、
2: 一坐就不停不下来的事儿啊，健康很重要，是不是说
0: 哦今
2: 天当当两声啊，是的是的、
0: 嗯、
2: 好吧好吧好吧，
0: 我今天就是看到一个说法哈、啊、一个关于这个育儿的营养师说，他说现在的人呢，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啊，当了父母之后呢，就是经常喜欢在孩子做了一件成功的事儿的时候，然后突然伤

0: 伤害他一下，然后我当时就这句话就把我给吸引住了嘛，我就继续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孩子考了100分，说奖励你一杯奶茶吧，
1: 嗯哼，
0: 奖励你一个小蛋糕吧，但是其实很多小孩他对这个东西是没有一个正确认识的，对于孩子来说的话，这个甜品呀，包括这个饮品呀，对他身体伤害其实挺大的，
1: 嗯，
0: 所以嗯。不能作为奖励吧，其实吃了之后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惩罚。嗯，然后我今天感触就很深，就是说一个家庭里边一定要有一个在健康饮食方面有一定的认知的人，然后才能把这个整个家庭的人的身体搞好。
1: 哦，
0: 研究吧。嗯，
1: 哎，这个东西确实，你对育儿这方面的话，我都老欠缺。就是有些习惯，他不同年龄层，我听你这个和你和我一听一个差不多的，就是说不要给孩子那个他自认为自发的一些习惯上加以筹码。
0: 嗯，对。
1: 就比如说他爱早起，突然他爸过来说：“你明儿还早起，我给你5块钱。”哎，慢慢的把这孩子早起这习惯给他磨没了。
0: 这个叫做内驱力变成外驱力，然后孩子就没有那种主动性了。
1: 他本来觉得他挺爽的，每天早起挺正常一事儿。你给他加5块钱，就把这个早起这事儿附上了5块钱，然后第二天他说我这为了5块钱我得早起，第三天就觉得5块钱得早起，一个星期过后觉得这个早起真难受。
0: 有个星期之后你不给他5块钱，他就不早起了，就没有内驱力了。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就是这个，嗯，就是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过度的奖励其实不是什么好事儿。这里边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就是一个老太太，然后她特别嫌吵，小孩天天在她那个屋后边打闹，她嫌吵，嗯，她跟孩子说别在这打闹，孩子也不乐意听，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她就跟那些小孩啊每天跟他们讲，我很害怕孤独，你们每天都来，然后谁来这儿玩我就给他两颗糖，然后那小孩天天来，哎，天天给他们两颗糖。后来老太太说，你看我也没有什么钱了，我就给你们改成1颗糖。然后这小孩呢，嗯，他就觉得说，怎么之前都2颗糖，现在怎么变成1颗糖了，我不来了。然后就有一部分小孩不来，但是还有一些小孩呢还是为了这1颗糖来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说我不能给你们糖了，结果小孩都不来了。啊，他说我都给你带来这么多快乐，你突然不给我糖了。哎，这老太太就成功的把小孩给赶走了。
1: 你说这个世界吧，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哎呀，都是大儒啊，是吗？都是有想法的啊。
0: 嗯，咱们原这位听众朋友说，这个关于国四的货车补贴还有没有？有没有人知道？也可以打这个5501234哈，这位听众朋友。
1: 如果说视频下方有知道朋友，也可以帮他回复一下啊。
0: 嗯，
1: 这个国啊。
0: 这个也算是交通类的问题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5501234。哎，怎么又报了说办就办？我想
1: 58116八，
0: 对对对，8558116啊。
1: 明天早上你打9点钟交通热线节目。啊、
0: 对，早晨的话可以打这个8581116或者是8558136。
1: 嗯
0: 啊，然后也可以打我们的这个说办就办啊，5501234。
1: 啊，好的，不客气。这个如果说现在有这个朋友们也回答的，也可以一下，你也可以上网搜一下。其实真的可以上网搜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俩呢，这个主攻方向不一样啊，不好意思啊，让您这在这儿浪费了3秒钟，眉来眼去，这是日久生情嘛？
0: 对对，是的，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是他的好大哥，大哥，
0: 不是我是属于我是他的老师，
1: 老师，
0: 嗯，
1: 还有身份吗？
0: 没有，
1: 一大哥一身份。他不做大哥好多年了，
0: 不是，特有意思，你知道吗？就我，哎呦，我这两年也是，确实是老了。
1: 说，不爱听这玩意儿，
0: 能让你这么说，就证明说我已经老了。你知道江永杰他多大了吗？
1: 嗯。
0: 天哪，他40了，他都40多了，他都55、56、60了，他快退休了。
1: 你也没敢咋说呢。你们敢往上说、啊、真是
0: 这是胡扯、
1: 哎、前两天我们碰到马老师了，马孟
0: 啊，
1: 马孟老师，
0: 嗯，
1: 咱上次和马孟老师联系，你知道是哪一年吗？
0: 那是2025年。
1: 2022年。
0: 嗯，
1: 马孟老师说了，我当时我就觉得马老师 咱前两天刚见过，毛毛老师说你怎么这么多年都没变呢？
0: 这么多年，哦，这现在来讲的话四年了。
1: 我得看一下，到底是24年还是22年？
0: 我
1: 记
0: 得
1: 很。
0: 我觉得这怎么24年我还勉强能接受，你要说22年的话，我就觉得时光都去哪儿了？
1: 时光的2022年8月份，吓不吓人？哎呀，
0: 4年了。
1: 对呀、啊，已经和马老师就是上一次联系是4年前，我真是8月份，现在9月份都4年多了，都知道吗？
0: 这真的是，
1: 嗯，
0: 我的妈呀，这就是所谓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吗？
1: 哎呦，龙龙这朋友说40年不显老啊，上次老师还给你查了，还有叫毛毛是吗？这个名字啊。
0: 嗯，庞庞毛毛，
1: 嗯，
0: 自从有了短视频，时间不觉就过得飞快。
1: 嗯，是瞬移了吗？船长瞬移什么啊？不可能瞬移。就上次真的是，老师因为叫马梦的，非常优秀的一位老师，四小的。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上一次认识接触的时候，那时候是2022年，到现在已经2026年了。
0: 真的是感叹呀，时间过得真快呀。
1: 这个朋友告诉你，我初中的时候就长这个长相。
0: 我那时候刚开始来做节目的时候，那是我大学刚毕业一年。
1: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一开始我就跟张永杰搭档，哪有人说我俩是两口子呀？我的妈呀！
1: 对，当时啊都说我是个叔叔。后来慢慢
0: 就突然之间，哦，真的，我觉得女生的老啊，这个。真的就在生完孩子之后，你不得不承认。我认识一个就是有台的主持人，他上那个新闻节目嘛，生完孩子跟生是这个就是没生孩子之前，体重啊什么的都没有什么变化，发型也是一样的，你就看上去人就是不一样了，
1: 有那种母性的光辉了。
0: 对，他发给我看的时候，他说你来猜哪一张是生孩子之前，哪一张是生孩子之后，他发了就是那种拼的那个图嘛，
1: 嗯，
0: 就是你打眼一看就不就知道，
1: 就能看出来。
0: 嗯，我说嗯，没有区别，
1: 高，实在是高，真是哎呀。
0: 啊、他说行，那你也没有区别。
1: 啊、好，
0: 然后就
1: 互骂起来了俩。
0: 对对对，就真的是，其实很，眼神、脸的状态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变化，其实。
1: 哎呀，这个朋友们，大家呢，你不得不服啊！这时间过得是齁快啊！
0: 是的，这一转眼呀、啊，我已经在这儿快8年了。
1: 嗯，
0: 我的妈呀！
1: 你要这样讲，我快11年了呢。
0: 我都已经将近10年没上过学了。
1: 哎，是10年哈，真的是，我就是10年，
0: 快10年，9年多。
1: 我是10年。
0: 没有上学了，
1: 我16年毕业嘛。
0: 嗯，
1: 是的，是的。真是年龄那么大，还上学那么晚，真的。好吧，来看看朋友们其他的一些回复啊，说你有没有一玩就没有停下来的、停不下来的事儿啊？他说我最喜欢逛菜市场啊，东瞅瞅西瞅瞅，跟摊主聊聊天啊，逛半天的都不觉得腻。到年龄了。就这么简单、
0: 对，逛菜市场啊，逛花卉市场啊，然后花鸟市场呀，这种去看的，
1: 去公园溜达呀，
0: 嗯，
1: 慢慢就会出现了。
0: 对对，
1: 但有些人确实有的时候他比较轻松一点，就生活比较轻松一些啊。我老是能在固定的地点刷到看过的人，其实我这个人有一个就特好玩的一个功能，就是说我会根据当天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画面，然后记住某些人的特征。但是你让我认识一个人，我记不住他的特征。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今天在咱楼下突然碰到了一个穿着黑色上衣或者说戴个眼镜的叔叔，然后感觉气质特别好，我就能记住他的特征。他下次还坐那儿的时候，我就明显能感觉到。我印象当中一直有一个怎么说大叔吧，戴了一个就是那个贝雷帽。
0: 大叔吧。
1: 啊，大叔，
0: 感觉像某种美食。
1: 哎呦，
0: 叔吧，咧吧，
1: 每天戴个贝雷帽，然后呢反扣着贝雷帽，
0: 嗯，
1: 特别开心，然后每天精气神特别足，骑个电动车，到这儿，到那儿， 我一直他一直都，我觉得他经常刷新在我们小区，肯定是我们小区的人。
0: 嗯，
1: 但是我对他印象就特别深刻。你看那描写他就很
0: 有特点，
1: 对，很有特点。哦，老和别人吵架，那真的是老和别人吵架，一会儿和这个吵吵，一会儿和那个吵吵，还真是。我说这个生活当中确实是啊，这个一看就是个急脾气，应该是。
0: 嗯。
1: 您会去逛菜市场吗？
0: 我会去逛啊。
1: 嗯。
0: 我会去买，就是逛菜市场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解压的感觉。
1: 嗯。
0: 就是我会买各种各样的菜，就是我也没想好什么时候吃，我也没想好怎么做，但是我会买各种各样的菜，就是我认为健康的菜。
1: 哦，你就是属于，
0: 嗯，
1: 你就属于和你阿姨，就我妈，
0: 嗯，
1: 你们俩是一样的，看那个菜是比较新鲜的就买回来，
0: 嗯，
1: 都不知道今天吃不吃，但就得买回来，
0: 把它买回来放冰箱里搁不新鲜再吃。
1: 然后呢，你嫂子呢和我是一类人。就是我们有目标性的去买某样菜，到那儿就这三样菜能刷新一个月，都买这三样，爱吃就一直买。
0: 嗯，
1: 其他的菜再新鲜不会买。
0: 我以前是这样的，就是我喜欢吃番茄炒鸡蛋，那我就天天就到菜场直奔番茄区，然后买好。然后我喜欢吃这个凉拌黄瓜，我就直接就奔到那，就反正来回就吃这几样嘛。
1: 嗯。
0: 但是其实这样不好。
1: 为什么？
0: 你要吃多样性的东西。
1: 对呀、啊，
0: 嗯，你不能光吃某一样东西，你要吃多样性的、哦。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每个家里面都要有一个饮食方面一定要有高认知的人，才能把整个人的家庭身体照顾好，就是这样。那时候我就觉得，反正吃蔬菜了就行。
1: 啊，嗯，懂了，懂你这个感觉了。
0: 这个也需要慢慢的去。慢慢去学习吧。然后就像我妈的这个饮食习惯就不是特别的健康，比如说今天她就说吃碗面条吧，她就吃碗面条哈。然后比如说早晨吃的是什么油条，然后包子稀饭，然后中午吃的面条，晚上来点什么辣汤豆腐脑，然后这种一喝，你们发现没有，全天全部都是纯碳水，
1: 不摄入
0: 无其他，
1: 对，不摄入是其他的，
0: 最多磕个鸡蛋，就这个其实是不太对。你比如早晨吃了包子稀饭，然后这种的，你中午可以稍微来点菜，菜居多，对吧？
1: 你这个是会享受生活，但有的人这个生活就吃这个东西纯为活着，还有另一种人就是无所谓，他们觉得每天就对付一会儿就行。
0: 你得，对，
1: 他不饿，你知道吗？他不饿，就有的人他不饿。
0: 我觉得这个是慢慢去体验的吧，就是我是自己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开始有这方面的感受，以前也是我早晨螺蛳粉中午吃火锅，晚上再来点
1: 烧
0: 烤，对，以前压根就不太，所有的蔬菜摄入都来自于吃火锅烫的那个青菜，其他没有，
1: 烧烤也得烤点素菜、
0: 不爱吃，不爱吃，也不喜欢，但是也没有这个意识，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可能是上岁数了。
1: 对，
0: 嗯，
1: 这个呢怎么讲呢，这个我们现在的考虑的问题就比较全面的一些。
0: 嗯，还有一方面就是比如说你有孩子了
1: 啊，这完全就是因为孩子改变了。
0: 嗯，
1: 让我自己啊，我告诉你，我自己现在我也不会主动的去吃某样的东西，
0: 嗯，
1: 但孩子要求了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给他买到，
0: 对，
1: 然后搞过来大家尝一尝，坐在一起啊，
0: 对对对，这个真的，如果说你能够孩子给你提出要求，你能够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满足掉的话，你也会很有成就感，很开心。
1: 但我觉得很平淡了。
0: 对，
1: 因为这个，其实我告这就讨论的一个问题。
0: 嗯，
1: 这问题就是你有的时候啊，就是你想搞好一个东西，然后呢，有的时候它就是不尽那么完美。我现在都已经成为常态了。比如说，你想搞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给孩子做顿饭，你要给他做孩子做个虾，这个虾要不然就煮过火了，要不然就是不弹了，要不然就是腥，要不然就是黏，要不然就是这个虾扎嘴，要不然这个咸扎不透，就这种情况就会老是会出现点小问题，就没有一个完完全全整整齐齐的这道完美的菜出现，包括去饭店都一样。
0: 嗯，
1: 到饭店今天咸了，明天酸了，
0: 但
1: 后天淡了，大后天没了。
0: 如果说是你自己做给孩子吃的话，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
1: 对，我就是
0: 不完美，他不完美说明厨艺不到，但是在厨艺不到的情况下还能坚持给孩子做，那就是一种爱。
1: 嗯， 他会层层加码。
0: 对，这就是安慰自己。
1: 对，我就发现他永远会有一个事儿出现。你比如说啊，我做这个虾做完之后了，做完之后你嫂就会说，你要给孩子做个西兰花就好了。
0: 嗯，
1: 压根儿没这事儿。
0: 嗯，
1: 但是呢，就是缺个西兰花，今天又没做完美。你明儿你买西兰花做个虾，做完之后呢，有孩子不爱吃，买太多了，买少点就好了。那又是个不完美的事儿。然后你又得就是啊，掂着好，这次下次买少点，
0: 考验你。
1: 哎，突然呢，这天来了，哎，买了西兰花，买了虾了，怎么老吃西兰花和虾？就这种情况，你知道吗？
0: 考验你，
1: 永远会有一件事情。
0: 但其实我假如说，我觉得哈，
1: 比如啊，不，媳妇儿，不是我说你这事儿哈，你没听节目吧？没听，继续，要命！
0: 什么？连你媳妇儿都不听这节目？
1: 嗯，不听，不敢听，不敢听。
0: 不敢让他听，把他
1: 信息过来了，
0: 把拉黑了，不敢听是吧？107.2黑名单里有你媳妇儿是吧？
1: 哎呦，这是，
0: 这个就是家庭里面的沟通方式吧，可能给你提出更高的要求。
1: 对，会在意。但是
0: 你们吃过那种把面条做成月饼的吗？哎，就很好吃，我老公做的，就很好吃，不然下次就再也吃不到面条做的月饼了。
1: 还挺多的啊，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的关于是你有没有一玩就停不下来的事儿，这个事儿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假期啊或者其他的时间点啊，都可以想一想啊，让自己放松一下，好吧，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吧，
0: 好，
1: 明天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雪瑞。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3: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4: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5: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6: Il Wu Qingx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7: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8: 闭目静养，
7: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8: 一首丹田。
9: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

0: 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小提琴与古筝的旋律交织，仿佛看见罗密欧在长城下低语，祝英台在维罗纳的月光里起舞，那些为爱焚身的灵魂在宿命的齿轮下绽放出同样的炽热。爱情原是宇宙通用的密码，哪怕隔着千年的尘埃与万里的山河，痴人依旧能在泪水中破译同样的悲欢。岁月风化誓言，但每一声我爱你都像初生的星子，永远悬在人类

这座水雾氤氲的城，连呼吸都带着潮湿的眷恋。港口的油纸伞撑开多少欲说还休的等待，那些圈圈圆圆的倚帘，何尝不是命运刻在掌纹里的些语。当蝴蝶飞不过沧海，当红豆熬成了伤口，江南的梅雨依旧年复一年，尽头黛瓦白墙，教会世人最深沉的爱，原来是静默如苔痕的共生，在砖缝里长出千年不灭的藤蔓。

0: 是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夜色流淌成诗，星河倾泻而下，却在触及你眉眼的瞬间化作温柔的尘埃。世间万物遵循着宇宙的法则运转，唯有你挣脱了时空的经纬，成为所有天体轨迹的例外。我们曾在喧嚣人海中错失过亿万次相遇的可能，却在某个平凡黄昏被星辰引力精准捕捉。潮汐终会退去，星座终将重组，但那个与你共属心跳的夜晚，永远悬停在所有天体湮灭后的真空里，成为穿越黑洞依然闪烁的光标。

当山海倾覆，岁月剥落，那份执着却如深埋地底的琥珀，凝固着最初的心跳。我们总在追问永恒是否虚妄，却在歌词里听见了答案。原来真正的坚定是明知命运如流沙，仍愿用掌心纹路去接住每一次下坠。那些穿越时空的等待，在琴弦震颤的瞬间化为蝴蝶，

落在锈迹斑斑的锁扣上，仿佛连神明都为之让路。人间最奢侈的风景，或许就是有人甘愿将余生煮成陈酒，等你踏碎冰霜来共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玻璃窗外的城市像被雨水阴开的水墨画，霓虹灯在视网膜落下转瞬即逝的光斑。忽然想起某个晚自习后看见的蓝紫色黄昏，那时我们并排数着云絮，以为这样的时刻会永远定格。如今才懂歌词里凝固成琥珀的深意，原来生命最动人的刹那都裹挟着消逝的疼痛，永恒住在每个被认真凝视的瞬息里，像深夜绽放的昙花，凋零时仍将月光别在衣襟。

纸页在风中翻卷成蝶，那些未说出口的告别，是否都成了墨迹应开的句点？岁月总爱用离别装订故事，让黄昏漫过掌心的纹路，在倒计时里将遗憾酿成琥珀。所有未完成的诗篇都在钢琴键上碎成星子，坠落成记忆里忽明忽暗的萤火。原来最痛的清醒是看着故事走向终章，却仍固执地守着未干的字迹，等某个回眸将句号化成破折号。当最后一个音符悬停在暮色里，才懂有些结局早已写在开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那些舍不得也要说再见的苦涩成全，是亲手将滚烫的心浸入冰海的决绝。明知道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独行，却依然把对方的背影刻成星空。爱情有时像指缝间握不住的沙，越是用力越是流失，可那些随风飘散的沙粒里分明闪烁着共同仰望过的星光。或许真正的爱本就不是占有的容器，而是允许遗憾在心底生根发芽，最终开出一朵名为记得的花。我们都在名为深情的迷宫里走失，却在某个星光摇曳的夜晚突然懂得，原来被岁月风干的泪水也能折射出彩虹的重量。

旧回忆是最锋利的暗器，一个眼神就能击碎故作平静的盔甲。曾经共享的默契化作致命的温柔刀，把愈合的伤疤重新划得鲜血淋漓。我们都成了困在时光琥珀里的飞蛾，明知靠近回忆的烛火会灼痛，却仍贪恋那点虚幻的温度。最可怕的是对方早已收起武器，而我们仍在与空气对弈，在午夜梦回时被自己珍藏的细节刺中心脏。原来真正的必杀技不是诀别的狠话，而是岁月长河里永不褪色的爱的证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你跟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3: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4: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5: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2: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1: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2: 那停哪儿合适？
1: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2: 行，我这就挪。
1: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2: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3: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一烂扑，手下傲气烂老，还没开傻烂老，寡人只是低调懒得争抢，
1: 真爱
0: 每次落地吉他奏，坐下防弹，虽然兵来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3: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4: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2: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3: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1: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
1: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0: 点的太多了。
1: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2: 你看你这也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3: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2: 吃吃吃吃，来。
4: 吃了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5: 嗨，不用了。
6: 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7: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容易养车难，保险呢就是养车成本里面的一大块。每年交保险费的时候啊，很多人都懵，交强险、三者险、车损险、划痕险、玻璃险，险种一大堆，到底哪种该买，哪种是白花钱呢？还有 4S 店强制投保、捆绑销售，各种套路防不胜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汽车保险，看一看各个险种的实用价值，教大家怎么买保险不花冤枉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

先来说一说汽车保险的现状和套路。现在买车啊，4S 店呢基本上都会要求你在店里面买保险，尤其是贷款买车必须在店里买全险，不然不给提车。很多人第一次买车不懂保险，销售说什么就买什么，结果买了一堆没用的险种，多花好几千。还有的 4S 店呢，保险报价比外面贵很多，其实呢里面有返点，销售能拿提成。还有就是续保的

时候，各种电话轰炸，报价是一个比一个低，里面的猫腻呢也很多。保险这个东西啊，不买不行，买多了浪费，买少了不够赔，确实得好好的研究研究。

首先来说交强险，这个呢是必须买的，不买不能上路，年检也过不了。交强险的全称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顾名思义是强制买的。它保的是什么呢？是你撞了别人，赔给对方的不赔自己的车和人。赔偿额度是多少呢？死亡伤残最高18万，医疗费用的最高1.8万，财产损失最高2000块。注意，这是赔对方的，而且额度有限，真出了大事故，这点钱根本不够。所以交强险只是基础，必须买，但光有交强险远远不够，还得买商业险补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商业险里面的两大核心，三者险和车损险。首先呢是三者险，全称是第三者责任险，就是你撞了别人赔给对方的，这是交强险的补充，这个强烈建议买，而且额度要买高，现在至少买200万，最好呢是300万，因为现在呢人身安全都比较重要。三者险的保费不贵，200万呢也就是几百块，一定要买足。然后呢是车损险，保的是你自己的车，撞了刮了被砸了泡水了都能赔。现在的车损险呢已经包含了以前的涉水险、自燃险、盗抢险、不计免赔等等，很全面。新车好车建议要买车损险，老车便宜车呢可以考虑不买。

划痕险和玻璃险这两个呢，到底有没有必要买呢？先来说一说划痕险，保的是车身表面被人恶意划伤，没有明显的碰撞痕迹的情况。这个险种的新车、豪车停在外面没人看管的车呢，可以考虑买。那么老车有固定车位的车呢，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小划痕呢自己修也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出险了还影响下一年的保费。再说玻璃险，保的是车窗玻璃单独破碎，比如被石子崩了、被人砸了。现在呢，玻璃险已经并入了车损险，买车损险就包含了玻璃破碎，不用单独买了。所以这两个险种不是必买的，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就行。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4: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3: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4: 那咋办？
3: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5: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辆的保险。涉水险呢，保的是发动机进水损坏，现在呢已经并入了车损险，买车损就包含了，不用单独买。自燃险呢，保车辆自身原因起火，现在也并入车损险了。盗抢险，保车辆被盗抢，现在呢也并入车损险了。座位险，保车上的人员伤亡，额度一般不高，性价比一般，不如买意外险。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这个很重要，建议买，因为三者险默认只赔医保内的用药，如果撞了人用了进口药自费药，三者险的不赔，这个附加险就能赔，保费很便宜，一定要买。还有就是法定节假日限额翻倍险，那么经常节假日开车的可以考虑购买。

价格比外面要贵很多。其实呢，除了贷款期内有要求，全款车呢完全可以自己在外面买更便宜。第二个套路呢，就是返点猫腻。保险业务员有返点，有的呢能返30%到50%，所以报价差别很大，要多对比。第三个套路呢是捆绑销售，把没用的险种捆绑在一起卖，说是全险更划算，其实很多险种呢你根本用不上。

第二个套路呢是保额不足和免责条款，很多人说是为了省钱，三者显得只买50万、100万，现在真不够用。如果发生事故需要大额赔偿，那保额不够就得自己掏腰包。还有就是免责条款，很多人买保险呢不看条款，出了事儿才发现这不赔那不赔，比如酒驾、无证驾驶、肇事逃逸，这是肯定不赔的。还有车辆改装、营运车辆出险也可能不赔。还有就是呢不计免赔，现在车损险和三者险默认包含了不计免赔了，但是有一些附加险可能没有，要看清楚。买保险一定要看清楚保障范围和免责条款，别光看价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那么怎么买保险最划算呢？给大家几个方案：新车、好车、新手、交强险加三者险300万加车损险，再加上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基本就够了。划痕险、座位险呢看需求，老车便宜车老司机就买交强险加三者险300万，再加上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损险呢可以不买，因为车不值钱了，修也花不了多少，买车损险的不划算。经常跑高速跑长途可以加个法定节假日限额翻倍险更有保障。还有就是车龄超过10年的车，很多保险公司呢不给买车损险了，那就只买个三者险就行。记住，三者险一定要买足，这是最关键。

出险理赔的注意事项，第一呢，出了事故先报警，报保险，不要私了，尤其是有人伤的事故，私了后续很麻烦。第二呢，不要擅自移动车辆，尤其是大事故，等交警和保险公司来定损，不然可能说不清责任。第三呢，不要随便说我全责，责任让交警来定，你认了全责，后续所有损失呢都得你承担。第四呢，注意有些情况保险不赔，比如酒驾、无证驾驶、肇事逃逸、故意制造事故，这些都不赔。第五呢，小刮小蹭的不一定要出险，因为出险一次下一年保费上涨可能比修车费还贵，不划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上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红梅。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呢，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温度呢21到24度，22到26度不等的情况，偏东风2到3级，路面呢还是比较湿滑的，所以说提醒大家在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到交通安全。来关注路面通行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建安路，此时此刻在建安路上和耀都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儿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
1: 此刻魏武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有一些拥堵哈，提醒过往的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呢，魏武大道与杜仲路交口也是出现了一些拥堵，提醒过往的车辆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
0: 三曹路上此时此刻在红学育才小学门前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过的话也要多加的注意和小心。
1: 好的，此刻西义大道南北方向还是比较畅通的哈啊，因为今天下了小雨，所以说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辆的安全距离。
0: 此时此刻在汤王大道和韶华路的交口南半球的附近区域，以及汤王大道在和凤尾路交口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的这条路段当中，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过的话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明天啊，我们就要迎来中秋节，是明天吧？我再看一下，确认一下啊。
1: Yes， 是明天。
0: 今天是8月14啊，明天是8月15。
1: 嗯，
0: 你看这一年过得可真快、啊。
1: 对，就感觉一过中秋、哎，马上要过春节了。
0: 哎，对，其实离春节也不是特别远了，大概也就
1: 三个多月
0: 的时间哈。其实说起中秋呢，绕不开的两样事儿：吃月饼，送月饼。
1: 对
0: 啊，家家户户呢，这个月饼盒一拆，月饼呢就摆上桌了。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年年中秋，年年吃月饼啊，翻来覆去呢就是那几种口味，啊，很多人说了啊，我吃多了啊，这个好像吃来吃去就那么多口味。
1: 对，
0: 所以说现在的商家呢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尝试和创新。
1: 嗯。
0: 今天
1: 各种口味的月饼、
0: 嗯，今天我们也会聊到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月饼的口味哈。
1: 嗯，啊，每年呢一聊到月饼哈，我们也会犯愁，就是说很多月饼口味越来越。很多口味的月饼呢也是越来越多。当然说到月饼呢，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哎呦，分辨月饼我们大多习惯只是看这个馅料哈，因为外面的皮儿那就是那样嘛，就是得用皮儿包起来嘛、
0: 嗯、
1: 是吧，就是一说起月饼，脑海里立刻就会跳出鼎鼎大名位居榜首的五仁月饼啊，当然也有各式各样的哈，比如蛋黄月饼啊，还有莲蓉月饼啊，豆沙月饼啊，种就是各种这个月饼哈。光看馅料划分的话，吃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算不上有一个就是比较规范的这种分类哈。其实在咱们国家是有月饼的国家标准的，按照国标派式去分的话，月饼足足也分了好几个地方的流派啊，就是全国各地一方水土啊，一种月饼，就是每一派都有自己独特的这种工艺，还有口感，热量上呢也是各有差别。今天我们就会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哈，来认识一下各个地方不同种类的月饼。
0: 首先第一个家喻户晓的广式月饼，这个也是我小时候啊、
1: 嗯、
0: 最喜欢吃的这个月饼，你比如说那个莲蓉的，
1: 对
0: 啊，感觉很细腻哈。
1: 对，
0: 在整个月饼江湖当中呢，广式月饼呢一直稳居龙头地位，市场占比呢也比较高、
1: 嗯、
0: 也是大家这个喜欢的最常见的一款啊。
1: 嗯，
0: 这个源自广东地区，饼皮的主要原料呢是小麦粉、糖浆、食用植物油，那经过包馅儿、成型、刷蛋、烘烤一系列工艺呢做出来的，饼皮手感柔软细腻啊，就你掰的时候它和我们这边的这个 月饼不一样，就我们在掰的时候它是软的，我们这边掰的话你它好像很稍微有点硬，
1: 有点硬，对、嗯、
0: 他们的这个馅料选择呢是非常的丰富，像我们常吃的莲蓉的、豆沙还有枣泥啊，这个五仁蛋黄水果馅儿，基本上呢都属于广式体系，而且他们也很好分辨，就是他们的月饼特别小，哎，就大概一个 OK 的这个手势吧，我觉得一个 OK 的这个圆圈，
1: 吃什么都少，
0: 哎，点心嘛哈，
1: 对，
0: 那这里呢和大家来说一组这个参考的热量啊，电商平台采样的数据呢，广式五仁月饼大约每100克430千卡，那红豆沙月饼呢每100克大概呢是380千卡，那还有大家最喜爱的蛋黄莲蓉月饼每100克呢大约是406千卡，啊，所以说我们在吃一块儿啊。咽到肚子里边之后呢，它这个热量呢还是实实在在的哈。
1: 对，哎，说完广式，我们再往北走哈，来到北京，那就是京式月饼。这个京式月饼呢，讲究是重油轻糖，肯定热量更高。
0: 嗯，
1: 它分两种面皮的工艺哈，一种是提浆工艺，做糖浆皮面团啊，还有一种呢是用油、糖水、面粉，就是在一起和成的那种松酥的，就是那种面团的面皮儿哈，就是它包馅成型以后，然后再烘烤而成的。口味呢是分为纯甜还有纯咸两大方向，口感也是松酥绵软，而且非常的香气厚重哈。我们熟悉的提浆月饼来自就是这种各种哈，还有大酥皮儿啊，自来红、自来白，就是都是京式的代表。很多朋友吃自来红的时候会好奇这个月饼上面那一块红红的印记，不少人以为是食用色素，就我吃的时候我每次都是习惯性的把那一点弄掉，我以为是也是跟大家理解的一样哈，就其实呢它不是的哈，它是这个叫红花纹啊，它是一个磨水戳就给它印上去的啊，
0: 就好像我们这边蒸馒头的时候有的时候中间点个红点儿、哎，但是它的好像就是好像是盖上去还是怎么弄上去的哈、
1: 啊？是糖和碱熬制出来的浆料、哎、然后刚印上去的时候颜色是发白的，经过烤箱高温烘烤以后它就变成了深深的枣红色，并不是直接刷上去的那种色素哈，所以说大家要放心，热量参考哈，就这种自来红的月饼大概每100克，大家听好了，不是你吃一块哈，是100克就480千卡，油脂的含量还是偏高的。
0: 接下来呢我们再了解一下南方的啊，苏州的苏式月饼。苏式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层层起酥，小麦粉加糖加油做外皮，另外呢单独制酥，制酥皮包馅儿成型烘烤，一层一层酥皮呢咬一口啊，这个层层掉渣。而且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就是这个酥皮的酥啊是谐音苏州的酥，所以说呢苏州这个酥皮也叫做酥皮，这个苏州的这个皮那个啥哈、那个字
1: 苏州的意思。
0: 哎，那馅儿料品类呢是非常的广，像绒沙类啊、果仁类啊，而且果仁呢要求不低于20%，还有这个肉制品，还有果蔬馅料。
1: 对，
0: 苏式月饼呢，很多这个咸口的鲜肉款啊，也是很多人的心头好，啊，参考热量呢，这个也差不多哈。苏式月饼呢，大约是每100克460千卡，而且这个酥皮油脂呢，是它热量的主要来源。我发现亳州好像也有那种酥皮月饼，
1: 有，
0: 叫香油月饼。我前年的时候，二三年是大前年了。二三年的时候买过一次，我觉得还挺不错的。但是我
1: 这两年都不太吃了吗？
0: 就不敢吃了哈，就觉得哎呦，虽然特别好吃，
1: 确实热量很高，
0: 热量很高。它那个包那个月饼的纸啊，就是都上面都透了一层
1: 油，都是
0: 油哈。
1: 就是你去拿的时候，你就还没吃呢，就它包那个月饼的那个外包皮儿，我们手去摸就会摸到一手油。你看我们刚刚讲下来，不管是京式的还是广式的，还是我们讲的这个苏式的啊，它的热量每100克都是在400千卡以上。当然，接下来说的这个 也是热量挺高的，就是东南的潮州的潮式月饼哈。潮式月饼它讲究皮儿薄，而且非常的脆，口感呢就是清香绵软，而且大体分成潮式酥皮、水晶皮、奶油皮，就是这几类啊。原料呢自然也是少不了小麦粉哈、植物油、白砂糖，还有饴糖，还有这个麦芽糖、奶油、淀粉，就是包裹各种各样的馅料加工而成的。它的热量也挺高的，也是在400千卡哈，100克就在400千卡左右，也是很高热量。
0: 继续呢，向南往西，来到云南大名鼎鼎的滇式月饼。
1: 是，
0: 说到这个滇式啊，第一反应的就是云腿月饼。饼皮呢，原料呢有小麦粉，部分的配方呢还会加入一些荞麦粉，食用油呢会用猪油或者是植物油。那它的这个核心的馅料呢，像云腿肉丁啊，再搭配果仁、食用花卉、蜂蜜、玫瑰糖，还有枣泥等等，分为云腿月饼、云腿果蔬花卉月饼两大品类。就很多人去云南旅游玩啊，这个回来之后手上肯定会带一盒那个叫那个什么玫瑰月饼、
1: 鲜花饼，
0: 哎，鲜花饼，有的时候觉得还特别挺好，还就感觉还挺好吃的哈。
1: 是，
0: 另外呢，这个它的这个咸口的，像这个咸香的火腿风味啊，甜咸交织，很多人呢逢中秋必吃。参考热量啊，云腿月饼每100克大约440千卡，
1: 热量也挺高啊。看完西南，我们再来到山西哈、晋式月饼，它这种月饼的口感呢，甜而不腻，然后醇厚绵长，酥而不散。它的这个饼皮原料依然也是小麦粉、植物油、糖、鸡蛋，这都少不了的，不然也做不了皮哈。细分呢，它有蛋月烧、还有郭杜林，还有夯月饼，还有提浆月饼这几大品类啊。热量呢依然也是每100克400千卡左右。
0: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好像那个黄庄月饼也挺火的。叫黄庄月饼，我之前自己偷偷买了，也不能说偷偷吧。
1: 为什么偷偷？
0: 因为减肥呢。
1: 欺骗一下自己。
0: 就买了4块，就是它的那个一个包装，还挺好吃的。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个同事，他给了我一块，我吃了一口还觉得还挺好吃的。再往南到海南，琼式月饼。
1: 对，
0: 琼式月饼呢是糖浆皮加上酥层的组合工艺，先做糖浆皮，再用油和面来制酥，包酥、折酥，反复折叠形成糖浆油酥皮，再包馅烘烤，口感呢是松酥又松软。那馅料的选择有很多，像果蔬绒纱呀、果仁、肉制品、蛋黄，甚至呢还有一些水产制品的馅料。给大家一些参考热量啊，这个是可能稍微有点低一点哈，每一百克呢是大约是390千卡，
1: 少了10千卡。接下来给大家讲的是台式月饼哈，代表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桃山皮月饼，主要原料是豆类哈。所以大家听到豆类就会觉得，哎，这个热量可能会低一点哈。没错的，因为它有白芸豆、红芸豆，还有绿豆、红豆，加糖或者是无糖配方的。奶油、果料还有鸡蛋制品经过蒸豆、制皮、包馅儿成型的这种烘烤哈，口感呢也是绵软松酥。桃山皮的月饼参考热量每100克大概是380千卡，稍微低一点啊。
0: 对，那北方呢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小众的流派，叫做哈式月饼。哈尔滨月饼。
1: 对，
0: 工艺呢是借鉴提浆，有糖浆皮，也有松酥皮、奶酥皮面团，包馅儿成型，刷蛋烘烤，分为川酥、提酥、奶酥几个大类。那饼皮呢是绵软松酥。哈式五仁月饼呢参考的热量每100克大约是450千卡。
1: 是的，就是很多朋友 会把冰皮月饼归到广式月饼里啊。严格来说，冰皮它是属于港式月饼的一个分支啊。
0: 最近几年，哎，其实小时候也有，
1: 对，
0: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白色的，
1: 嗯，
0: 啊，就是一吃反正软软的，
1: 嗯，就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用进烤箱去烘烤，因为它的饼皮是糯米粉就制作的哈，半透明的，成型直接就可以吃。热量优势就呈现出来了哈，冰皮月饼的参考热量每100克也就在240到340千卡，相对于传统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月饼，它的这个热量就是大概低了很多了哈，将近一半了。
0: 对，其实说完了我们这些常见的月饼之外哈，最近这些年的月饼市场呢开始疯狂内卷，
1: 是
0: 层出不穷的黑暗料理月饼呢是横空出世。
1: 嗯，
0: 每年到了这个临近中秋啊，网上就会开启一些奇葩月饼大赏，
1: 是
0: 啊，刷新大家的味蕾的认知。
1: 对，
0: 传统的月饼的讲究甜香咸香、
1: 嗯、
0: 那这些网红的黑暗料理月饼呢主打一个出人意料。
1: 对，就是本着一切皆可包的原则。
0: 哎，对，
1: 就
0: 包括那个粽子啊，近几年也是只要和节日沾上边的、
1: 嗯、
0: 啊，就是我觉得它的这个这种感觉啊，和这段时间比较火的那个超长蛋挞是一个道理，
1: 是
0: 就是月饼还是叫月饼，只不过我对这个口味啊，或者说形状啊，
1: 嗯，
0: 我给它来更换一下，但是形状，月饼的形状没有更换啊。
1: 不知道大家刷就是很多短视频有没有看到过螺蛳粉月饼？
0: 对，螺蛳粉月饼、啊、
1: 对，因为很多人是接受不了这个螺蛳粉的啊。饼皮里包进这个螺肉，然后酸笋，甜月饼遇上螺蛳粉的臭辣。甜臭交织，评价两极分化。爱的人呢，他就想试一试，就是本来他就能接受这个螺蛳粉的味道哈，不接受的那我是接受不了的哈。就是如果一条街有卖这个的，我从这条街过，我都会觉得接受不了这个味儿。但是很多朋友他喜欢、嗯、啊。除此之外呢，还有韭菜月饼哈，韭菜鸡蛋。虾皮儿，
0: 天哪，这是馅儿饼，不是月饼吧？
1: 这是包子，还有
0: 食堂里卖的这个馅儿饼，
1: 对，还有麻辣火锅月饼、臭豆腐月饼、嗯、胡辣汤月饼。这胡辣汤那怎么包的呢？
0: 反正应该还没有办法，估计就是它的这个口味，但并不是说把胡辣汤，
1: 嗯、
0: 你咬一口，这里面喝的是胡辣汤。
1: 对，我顿时想到了这个开封小笼包里边这个，嗯，当然这些脑洞月饼哈，大多属于小众的网红款哈，就属于节日很多朋友去玩梗啊，并不属于我们国标的月饼的种类哈。当然有一些朋友他想买来猎奇尝个鲜还是可以的哈，但是不一定适合老少使用嘛，你很多朋友他是接受不了的哈，所以大家选购的时候也要仔细看一下馅料啊，说不定你买到了这个韭菜炒鸡蛋月饼。
0: 哎，对，
1: 当然聊完这些五花八门的月饼的口味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现在市面上很火的无糖月饼。
0: 嗯，
1: 一到中秋的时候，商超的货架上面无蔗糖无糖月饼卖得非常火爆，商家宣传糖尿病人就可以放心吃啊。
0: 嗯、
1: 很多朋友就是家里会有血糖稍微高一些的老年人哈、啊，就会专门选购这一类的月饼送给家里的长辈啊。所以说今天也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无糖月饼它具体是怎么无糖，无糖到什么程度。
0: 第一点啊，这个无蔗糖啊不等于真正的无糖。
1: 嗯，
0: 市面上呢不少叫做无蔗糖月饼，那配料表里边呢去掉了蔗糖，但是呢有麦芽糖，
1: 是
0: 它还是有甜度的。
1: 对，
0: 麦芽糖的升糖的速度甚至比蔗糖还要快，其实就是这个很多有这个血糖高的这个病人啊，他主要的控制的就是血糖的、
1: 嗯、
0: 升血糖的这个速度，就是在吃完一些东西的时候。
1: 对
0: 啊，那这个蔗糖的这个速度呢很快，麦芽糖呢可能会更快。
1: 嗯，
0: 那对于血糖控制并不友好，很多消费者呢一不小心就踩坑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很多人啊，就是我们看这个配料表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也 很高兴看到很多人呢，就现在比如说你在买东西的时候都会
1: 对，
0: 往后翻一下，
1: 这是很好的习惯。
0: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开始不能说讲究吧，就是开始注重
1: 始注养生。
0: 对，那第二种呢，就是真正的这个代糖月饼，它会使用这个木糖醇啊、麦芽糖醇啊这一类糖醇来替代添加糖。糖醇啊，我们这个人体吸收的速度呢比较慢，对血糖的冲击呢会小一些。对于普通月饼啊，餐后血糖相对平稳，但是呢它有短板，就是你这个糖醇吃多了啊，肠道吸收不完，它会产生渗透的作用，容易比如说你拉肚子呀、腹胀啊。所以说对于这一些敏感的肠胃人群来说呢，千万不要多吃。
1: 对，它依然还是会导致你的血糖飙升。
0: 对，
1: 而且现在市面上还会出现很多这种低剂月饼哈，就是主打这个高热量哈。所以说今天给大家主要是几个小建议哈，我们在选月饼的时候尽量的看清楚里面的一些配料，然后呢看清楚里面的一些就是它讲到的它的热量啊，还有这个配料的是这个成分，大家都要认真的去看一下。

0: 说了那么多中秋佳节合家团圆，完全不吃月饼的好像少了一些节日的仪式感。我们既要品尝节日的美味，又顾及我们的体重和血糖。那普通人到底该怎么样健康的吃月饼呢？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小建议。第一个就是优先选小月饼。你像这个市面上的月饼常规重量呢是50克到100克，
1: 对，
0: 那很多人啊这个在吃月饼的时候呢可能控制不住哈，吃一两个都有可能。那我们这个普通月饼的热量呢400千卡每100克上下一块100克的月饼热量呢几乎等同于一顿正餐。你说400多卡你得做多少运动才能消耗掉啊？
1: 对，
0: 就很多人吃完月饼呢，饭菜呢他会照样吃，全天热量呢就轻轻松松超标了。再加上月饼呢是高糖高脂，长胖的就会找上门了哈。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条件允许的话呢，尽量的选择小克重的月饼。另外呢，你可以把那个小克重的月饼再用刀给它切8瓣，我觉得要好一点哈。这个
1: 切8瓣就意思你浅尝一口，
0: 浅尝一下哈。这个每一块小到那种需要用挖耳勺就是拖着的那种感觉哈，方便呢控制摄入量，不要整口大块吃。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让我们放肆的吃的话，就是10来块也能吃完啊，它就像吃馒头。
1: 你如果把它当饭吃的话是可以的，
0: 确实哈。
1: 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你感兴趣哈，当然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自制冰皮月饼。就是因为这个冰皮月饼刚才跟大家讲了，可以不用烘烤，就是整体的脂肪也更低一些哈。自己做的时候呢，外皮的馅料尽量的可以少油少糖，做出来的月饼的热量可以进一步的往下压一些哈。当然家庭自制也要注意保存，冰皮月饼的水分相对来说大一些，很容易变质，现做现吃，不要久放，这个对我来说也不太现实，我就别吃了。
0: 第三点呢，就是吃月饼呢要优选早

0: 餐时段，
1: 嗯，
0: 有相关研究表明啊，早晨的适当的摄入高热量的高碳水食物有助于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但是对于这个血糖高的人来说啊，你也不太适合，
1: 是
0: 每一餐都不适合。
1: 嗯，对，你就控制，别吃了，你忍着吧。
0: 月饼呢，它刚好是这个高脂高碳水的食物，放在早上呢，当一部分的主食来吃的话，一整天的活动消耗呢，更容易代谢掉这份热量。
1: 嗯，
0: 尽量的避免晚上睡前吃月饼。当然啊，明天晚上8月15，虽然说照这个天气情况赏不了月哈，
1: 但是烟雨朦胧的时候更适合吃月饼。
0: 对，也可以吃。你好像电视剧配音那段时间。
1: 就是总是会想吃一点，因为这个节嘛，你总是觉得摆上桌，是吧？
0: 对吧？你看这个8月15过的就是晚上。我觉得是的哈，你看端午过的是中午，
1: 它是一个团圆的日子
0: 啊。端午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吃这个饭，
1: 粽子
0: 啊，粽子什么的啊。那晚上吃粽子也不太那个啥哈，也可以吃，但是我觉得
1: 更容易发胖。
0: 哎，这是一方面，好像从小到大的这个传统就是，哎，端午节中午啊，这个中秋还有过年的时候都是晚上，
1: 你们都是晚上。
0: 过年
1: 你
0: 不是晚上吗？
1: 不是，你不觉得那个端午节的时候都是早上吃那个粽子呀，还有那个菜饺啥的？
0: 也算吧，但是反正一天吃的比较混搭。
1: 啊，对，反正过年的时候年三十是肯定是晚上嘛，大家也是聚在一起，是吧？
0: 对。
1: 当然，咱们吃月饼的时候也得注意合理搭配哈，你不要光吃月饼了，搭配一些这个高膳食纤维的蔬菜啊，还有肉蛋奶制品，增加饱腹感。平稳餐后的血糖，举个例子，如果你吃上了一小块月饼哈，你一定得配一点西兰花炒虾仁儿，再配一碗白菜豆腐汤，其实已经饱了，而且好像热量也不少了，啊，如果说上班族的朋友早上拿一小块月饼，此刻如果您正在吃月饼，你吃几口就可以放下了，搭配一些牛奶啊，还有圣女果什么的，就是这也是很好的吃法啊。
0: 所以说，简单总结一下各类月饼大致情况：广式、京式、苏式，普通热量脂肪偏高。
1: 嗯，
0: 桃山皮、冰皮月饼的相对热量低一些，
1: 对，
0: 个头呢往往偏小，
1: 啊，
0: 更适合正在减肥的朋友。当然啊，我觉得一年就这一次哈，明天就是8月15了。如果说那特别想吃的话，那就吃吧哈。
1: 对，当然。也不能吃太多，
0: 哎，对，就不要亏待自己的嘴哈。那您最喜欢哪一款月饼呢？是坚守传统的五仁蛋黄莲蓉，还是愿意尝试那些脑洞大开的网红黑暗料理月饼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你的中秋月饼故事。
1: 是的。
0: 看一下路面通行情况，这个时候在建安路啊、建安大道和耀都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流量呢出现了增加，另外在建安大道和都中路交口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也是有所增加，提醒您从这儿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
1: 好的，此刻魏武大道与周后街这一段交口处比较拥堵哈，提醒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呢，魏武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这一段也是非常拥堵，以及魏武大道与市府南路这一段交口也是非常拥堵。而且此刻在魏武大道，也就是九中附近的这一段也是比较的拥堵哈，因为今天下雨嘛，路面有一些湿滑，所以提醒我们的车辆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间距离。
0: 另外呢，在我西义大道路段当中，此时此刻在和人民路的交口大榆所的附近区域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还有西义大道在市政府的这是南门的这个路段当中啊，一直到和耀都路的交口，在整条市行政服务中心的门前，目前往南湖方向去的车呢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开车路上呢还是要多小心多注意。
1: 对，那么此刻呢，汤王大道与立信路的交口也是出现了拥堵，同时汤王大道与光明路的交口哈比较的拥堵，提醒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呢，此刻汤王大道与紫苑路的交口也是出现了拥堵，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在药王大道路段上，这个时候在和人民路交口十五中的门前，也就是桥城中学的西区的门前，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另外在药王大道和杜仲路

0: 呼啸口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出现了增加。今天这个雨天路滑，所以说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注意到路面的一个变化情况，在转弯的时候以及在等待红绿灯的时候，一定要和前车留有足够的合适的车间距离。
1: 是的，
0: 那如果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里提醒后方来车。
1: 是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香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昨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在会上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 7.6 万人。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昨天在会上介绍，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
0: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文旅部发出出游提示，提示说要做足行前准备，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情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时间。另外，自驾游提前检查车辆的状况，遵守道路交通规则，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驾乘机动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游船要按规定穿着救生衣。
1: 另外呢，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风险项目之前呢，一定要仔细的阅读项目。